0: 下。
1: 昨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活动上表示，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的坚定承诺。
4: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还在活动上表示，正在加快推出新举措，支持“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要加快补齐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短板，
5: 抓紧制定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到2030年建立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检行为。
0: 此外，国家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发挥骨干企业作用，优化回收网点布局，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皇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2: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2: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将被替换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3: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根据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显示，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的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
3: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
4: وكذلك خسائر لملاك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التي كانت محملة في البضائع ليلة أمس.
3: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显示，俄军控制了扎布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0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显示，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报道还称，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以及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军用机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俄称泽桌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了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

0: 等90多个小时后，通信才逐步恢复。
1: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
2: 记者在金调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1: 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蕉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3: Sí, efectivamente,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elaborando un censo. Estábamos incomunicados y no hemos podido determinar exactamente el nivel de afectación, pero sabemos que el eje cafetero, la zona rural, está muy afectada. Sus viviendas, los beneficiaderos de café, la producción de café a nivel de infraestructura, toda la parte del comercio. Tenemos barrios completos que están en el suelo. Digamos que hay una parte comercial.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1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本届智慧重塑豪华，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

0: 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13号23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
0: 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天20点29分，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3: 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河南许昌同样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13号的10点左右，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的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的宽度为10余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的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有部分农田被淹没。
0: 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昨天23点56分，溃口成功合拢。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8月14号，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发生了堤防决口。
0: 当地组织了300多名党员干部和民间救援力量，调用相关的抢险物资，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奋战，堵住了堤防决口。
4: 8月14号晚上9点多，记者在抢险现场看到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
5: 6米的钢管，买一个6米的钢管，
6: 买一个6米的钢管，抬一个。
7: 水非常的急啊，现在是第3个架子放在河里面去的。我们对面消防队用绳子给它拖住，放好之后，等会再用竹排给它放进去，最后是用沙袋给它堵住。
4: 水势凶猛，在洪水中站立十分费劲，但没有一人松手，大家紧紧撑住架子，直到把它立住。
8: 就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
5: 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8: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4: 据了解，8月14号上午9点左右，这段堤防就出现漫堤的险情，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加固并转移群众。当天下午4点多，该段堤防出现了约20米的决口，洪水倾泻而出。当地党员干部、民兵以及应急保障队等300多人迅速集结，抢险物资同步调运到位，紧急开展抢险作业。入夜后，气温下降，不少人长时间泡在水中，体感寒冷，但无一人撤下抢险衣线。
5: 好，现在第四个架子啊，第四个脚手架也搭好了。
8: 这个往里面挪，
9: 小心。
10: 估计可能还有2个小时。
11: 现在已经接近结尾了，马上就是冲刺阶段。
5: 那这个堤口如果没有封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0: 这个的话，我们下面这个三桥社区和三桥村有可能都会淹掉。
4: 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了。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
0: 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
3: 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1: 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历经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
0: 期间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9: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而到2020年，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
12: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there was no willingness for a peaceful Afghanistan. There was no strategy and roadmap for a peaceful Afghanistan. They want to reach more power at the regional level.
9: 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西贡时刻再现。
13: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llapses that I think exists in history.
9: 此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阿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号，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2400多名美军死亡，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耗资2万多亿美元，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 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归零，也是对

0: 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
1: 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当中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的平民死亡，
2: 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
3: 五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捕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4: 我خود به حساب دعوی حقوق بشر میکنه ده ده یونا 100% ملامت از خود ملامتی را که نامه پذیره دیگه او خود به حساب زوراور است یعنی ده حساب حقوق بشر که دعوا میکنه دیگه ده این کار خود الگ ما بشریت شه دیده باشیم یا از ما پرسان بیخی نکرد بر ما زنگ نزده。
3: 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号。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贾瓦德在现场目击了事发时的全过程。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
2: 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总台记者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1: 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纷纷移民美国。
2: 在谈及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时，身在华盛顿的阿富汗移民阿卜杜瓦杜德感慨地表示，从2001到2021，阿富汗整整经历了20年的战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期望的和平依然遥不可及。
5: 美军在2021年8月15号从阿富汗撤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恶化，阿卜杜瓦杜德不得已才带着家人来到美国。今年也是他一家人到美国正好5年了。尽管已经过去5年时间，但是回想当时美军匆忙撤离给阿富汗人民留下的混乱状况，特别是美军运输机起飞时，很多想要逃离的阿富汗人扒上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场景，阿卜杜还是很难受。
6: It was very, very, very bad experience for those who were hoping to ge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e promise the government made to them. And so there was sudden collap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 was very, very bad experience. And I think for the years to come, the people will remember that bad experience.
5: 尽管根据美国政府相关的数据，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20余万曾经服务于美军等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不少人也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阿卜杜身边就有很

0: 多朋友和同事至今仍然困在阿富汗，前途未卜。
1: There are many my colleagues out there in the still stuck in Afghanistan, and so from the past 5 years they have been trying to en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due to the delays in the process, it has halted their case to move forward.
0: 阿卜杜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军开始入侵阿富汗，打着反恐的名义，号称要给阿富汗社会带来民主和和平，但是这些承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1: This was the claim of the U.S. government when they were coming to Afghanistan in 2021 that we will build democracy, we will make good education, we will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we will eliminate the terrorism from the area, but.That does not happen. After like 20 years of war, which left like a lot of people killed, and so those promises were never fulfilled.
0: 从2021年来到美国之后，阿卜杜只在2023年回过一次阿富汗，为了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是他感受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在恶化，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医生短缺严重。他的母亲想要做心脏相关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身在异国他乡，阿卜杜遗憾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做得更多。他只希望阿富汗能尽早迎来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和安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年的上海书展，多家出版社联手通过别具特色的让利方式，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读者。
4: 与此同时，书籍本身也化作艺术展的一部分，为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沉浸式文化之旅。
5: 走进展厅，多家出版社展区里厚厚一沓银票引人关注。今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联合11家出版社共同推出银票，读者只需扫码关注即可获得一定面额的折扣券，成为书展上的消费互动新玩法。
6: 银票的创意来源于我国北宋的交子，我们这次作为上海书展的首次发行，创意大概免费发放了6000张银票。
5: 除了银票带来的消费新体验，书籍本身的呈现方式也在更新。在其中一个展台上，记者看到文学作品与多种艺术形式跨界融合，为读者构建了一条完整的体验动线。
3: 今年的上海书展除了满场的书香，还多了一股文博风，多家出版社在展区内打造文博空间，把文物考古知识和特色文创都搬了进来。
4: 从亲手修复文物到把文创玩偶带回家，书展正在变成一座可逛、可玩、可带走的博物馆。
5: 走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展区，精心打造的文博空间吸引不少游客化身小小讲解员拍照打卡。
7: 我觉得他们这个书特别的好，而且它成了一个系列，既有动手操作的像这种修复师，还有这种研学性质的研究员，想要说能不能从中有一些借鉴，从青少年做起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5: 展览以职业为主线，梳理了文物从发掘、修复、研究、展览、讲解到文创转化的完整链条，读者可以沉浸式体验文博工作的流程。一套丛书打破了空间场景的界限，将书展与博物馆紧密连接在一起。
8: 这个系列主要是因为上博有了这个古代文明的新的展览区，也参考了现在新媒体的很多的优点，您会发现它是沉浸式的，它是提供了场景的阅读，它并不是单一形式的，可以是多维的、丰富的、立体的。
5: 湖南博物院的文物也以文创的形式来到了上海书展。在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展区，以替形帛画为原型打造的冰箱贴等，让读者从现代产物中窥见古人的审美及智慧。
9: 博物馆的文化一直在融入社会，今年的中华艺术宫里面有马王堆的展，今年上海书展我们就引入马王堆的文创。
3: 书展上最热门的不一定是新书，
4: 1872年的申报复印件前，人们排队购买，米兰昆德拉笔下那条小狗变成了随身礼盒。 经典没变，但见读者的方式变了。
5: 在书展大厅中，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落，许多人正在排队等待购买《那年今日》的申报复印件。1872年创刊的申报，为何在今天依旧有热度？
10: 申报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报纸，它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甚至娱乐的内容都有。这套书它的规模比较大，图书馆才会定制这个。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它里边其实有好多内容非常有意思，包括一些读者给我们反馈，然后我们就挑了申报里边的8月12号到18号把它做了一个复制品。
5: 在从业者看来，纸质书籍至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而为了回应读者不断更新的消费需求，经典著作如今正以多种探索不断上新。
11: 我们每年在上海书展都要推出一个新的24史的这个原来点校本的修订本。这个书呢有藏书票，有编号，连续10年都有读者啊，每年都来等这个新书。
5: 书籍带来的不止内容本身，更是情怀。经典著作中的养分被不断提取转化，化作可视化的形象元素，在纸页之外生发出新的活力。
12: 孟德拉的作品在译文社已经出版了20多年，今年针对年轻读者也推出了狗狗纪念版。是因为这个书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就是一条小狗，除了书做了便携版本之外，还配送了狗狗主题的周边纪念品。
3: 崖柏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我国极小种群抢救性保护重点物种。崖柏具有抗风雪、抗低温、抗干旱等生态学特性，是干旱石漠化地区生态修复的优质树种。
4: 经过10多年科研攻关，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林科院成功实现了崖柏规模化人工繁育。2024年6月，1000株崖柏幼苗远赴西藏昌都的干热河谷地区开展异地适应性栽培。2年多过去了，这些崖柏苗成活率如何？近日科研团队再次进藏实地核验这批崖柏的生长情况。
13: 科研团队翻越海拔4880米的马拉山，深入怒江流域干热河谷地带。这里沙石裸露，降水稀少，干热风现象明显，崖柏野外生长面临考验。团队首先抵达左贡县中林卡乡苗木育苗基地，这里的海拔有2500米，
14: 高47，
15: 东西28。
13: 经过反复清点，这里移栽的60株崖柏有15株顽强存活，存活率达25%。其中一株幼苗主干虽然折断了，但侧枝依然坚挺，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14: 主干死了一般就是说长得比较差，但是它这个侧枝又长得特别好。从今年看，这个长了至少得6公分到7公分。
16: 对，
14: 说明生命力顽强。
16: 顽强啊，
14: 至少它也能够适应这里的这个
16: 对
14: 气候条件。
16: 我们已经种植2年了。啊，目前你看这个崖柏长势也是长了很多，啊，它确实是适应我们这片土壤。
13: 在巴素县冷区河谷石漠化试验点，这里气候条件更为干旱少雨，100株移栽幼苗中，仅找到了9颗存活的植株。
14: 4号都已经死了，这边还有1号，
17: 也是1号，
14: 也是死的，有没有10%存活率还不知道，我们找一下。哎，这还有一颗存活的，看80号。80号存活的，还发了新叶。
13: 同样是在巴素县拉根乡苗圃基地里的崖柏，存活率则明显好于冷区河谷石漠化试验点，100株成活了53株，苗木普遍比栽植初期增高10多厘米。这主要是因为苗圃基地配备了滴灌设施和防风坑，可以起到保水和防风作用。此前科研团队预计，在干热河谷区域栽植崖柏，2年以上的存活率可能在20%以上。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崖柏在西藏昌都地区移栽的平均存活率达到35%，
14: 这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的。后期的话，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渔藏合作，把崖柏种植扩充到我们昌都11县区，希望崖柏在我们这个生态改善生态修复，还有这个就是种子资源的优化这方面的，都给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一个工作助力。
3: 自2023年3月起，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林科院，在全国20个省市区布设了82个试验点，开展崖柏迁地保护和适应性栽培试验。
4: 除西藏昌都的干热河谷外，还包括云南、贵州等地的石墨化区域、山东长岛的盐碱地等多种特殊生境，全面验证崖柏跨区域生态适配能力。
13: 2025年10月至2026年8月，科研团队分南北两组完成相关试验点普查，监测结果显示，西藏、北京、河南、湖北等地试验点的表现尤为突出。
15: 这个愚公林场，我们已经见到了它这个秋果，在秭归，这个崖柏也已经开始结实，在这样一个极端条件下，能够成活，能够长成这个小树，而且生长还都不错，这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13: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长江以北非气候相似地区栽植的崖柏平均成活率为57.69%，长江以南非气候相似地区的成活率为48.15%。目前科研团队正通过分析苗木存活枯死原因，精准梳理制约其生长的因素，针对性优化配套栽培管护方案，保障崖柏稳定生长。
17: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西藏、新疆等增设22个适应性栽培点，同时呢，我们将加强已建立的试验点的日常管理和监测工作，总结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栽培技术和经验，为崖柏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干热河谷及石墨化区域的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支撑。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18: 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9: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

0: 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旅途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万般心绪，万般情愫，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刻在岁月里的遗憾，藏于过往的执念，奔赴未来的期许，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归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用一首首治愈又走心的歌曲，接住你所有的情绪，陪伴你沉淀内心，回望过往，拥抱前路。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离开我的依赖。很多人初次听见这首歌，都以为他在诉说情爱里的离别与放手，可读懂背后的故事才明白，这首歌藏着最动人的亲情和成长。我们这一生都在慢慢地褪去依赖，从习惯被庇护到学会独自奔赴风雨。曾经以为身边的港湾永远都在，直到直面生活的变故，体会到无能为力的局促，才会被迫长大，被迫坚强。那些来不及陪伴的时光，无法弥补的亏欠，藏在心底的愧疚，都化作了歌声里的万般情绪。成长最深刻的意义，就是慢慢地告别所有的依赖，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守护曾经守护我们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在这首《离开我的依赖》中，听懂成长的阵痛和温柔的蜕变吧。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段专属的独家记忆，它不对外言说，也不和人分享，安静地珍藏在心底的最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的珍藏。或许那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愫，或许那是一场匆匆落幕的相遇，也或许那是一份念念不忘的牵挂。时光会冲淡很多的画面，带走许多的人，可是刻在心底的情绪永远不会褪色。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经历的点滴，最终都沉淀成为了人生最珍贵的阅历。不必遗憾相遇太短，也不必纠缠结局是否圆满，能够拥有一段独家记忆，已是岁月最好的馈赠了。来听一场现场版本的独家记忆，重温心底的那段独一无二的过往吧。

感情里最无解的常态，从来不是不曾相遇，而是认真的付出过后，才发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位的奔赴。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投入真心，倾尽所有地奔赴一场热爱，曾以为坚守就能换来圆满，以为真心就能够拥有双向奔赴。可事实往往就是那么的不尽如人意，错的时间，错的相遇，错的执着，终究让所有的热忱落了空。那份掏心的付出，偏执的等待，不甘的执念，最终可能都化作了一场空。承认爱错，不是否定曾经的真心，而是与错位的过往和解，放过执着的自己。一首《爱错》，把感情里的遗憾和释然一一的唱出，我们一起来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总有辗转奔波的时刻，总有独自前行的路途，如同深夜独行的旅人，独自穿越迷茫和静谧，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很治愈的歌，它自带安静的力量，褪去所有的喧嚣和浮躁，在旋律流淌间，像是在安抚所有的疲惫，包容所有的孤独。独处从来不是落寞，而是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和解的最好时刻。在无人相伴的旅途，学会自愈，学会沉淀，学会独自发光。静下心来，静静地听这首《夜行少女》，在纯粹的旋律里安放所有疲惫的心绪吧。我看到

许许多多故事的结局都潦草的猝不及防，许许多多相遇的结尾都止于人海，归于平淡。我们曾以为有些人会相伴长久，有些缘分能够岁岁年年，可走到最后才发现，许多的相遇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擦肩而过。那些热烈的心动，滚烫的奔赴，执着的牵挂，最终消散在了岁月里，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就是悄无声息的放下，不再纠缠过往，不再执念过往，坦然地接受所有的别离，默认所有的遗憾，从此风过无痕，人走茶凉，万般过往皆作寻常。一起来听一首《风没吹过，你没来过，我没爱过》。

0: 像烟火。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5: 宁夏新闻广播，
14: 相约有晴天。
1: 感谢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历经过往的遗憾和跌宕，最。

可贵的初心是历经千帆依旧心怀赤诚，纵览人间风雨，看过世事百态，依旧保持着纯粹的本心，热烈的坦荡，无畏的勇敢，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被挫折磨灭热忱，始终以赤子之心对抗岁月无常，奔赴人间山河。一首经典老歌，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那就是赤子。一字一句皆是初心不改，一曲一韵皆是赤诚坦荡，一起来听吧。

生活步履匆匆，我们总是忙着奔赴，忙着追逐，却常常忽略了聆听，聆听心底的声音，聆听岁月的回响，聆听万物的温柔和力量。许多时刻，我们真的需要放慢脚步，放下浮躁和焦虑，静下心来，用心去听，听风声起落，听心绪起伏，听时光诉说那些未曾读懂的道理，听内心坚守的那些从未放弃的初心。真正的成长得学会静心聆听，学会沉淀自我，学会和生活温柔相处。张杰极具力量的唱腔赋予了听这首歌独特的感染力。

世间最坚定的情愫是历经风雨依然笃定，跨越山海依旧相守。世间最珍贵的缘分是一眼心动，一生坚守，以真心为锁，锁住岁岁年年的深情。感情里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坚定不移的偏爱，是不离不弃的相守。跨过世俗纷扰，越过人间坎坷，初心不改，深情不变，把余生所有的温柔和笃定尽数地赠予所爱之人。一首合唱曲目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热烈的热爱，坦荡的奔赴，纯粹的欢喜，就是生活最好的模样。一首大花轿，有新旧唱腔的碰撞，让经典的旋律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轻快的节奏也治愈了所有的阴霾。简简单单的情愫，轰轰烈烈的欢喜，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美好了。

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有着专属的印记，曾经的朝夕相伴、并肩同行，那些刻在岁月里的名字，那些融入生活的点滴，即便时隔经年，依旧刻骨铭心。我们会慢慢地放下执念，慢慢地释怀别离，可有些人、有些故事早已经连名带姓刻进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不是念念不忘，而是真心相遇过，就永远会留有痕迹。岁月无声，过往有痕，坦然地接纳所有的相遇和别离，珍惜所有的经历与成长。一首《连名带姓》作为今天的收尾旋律，让我们静静地在旋律当中落幕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3: 与名师对话。

0: 北人生充电，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关注由宁夏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从每个周六的上午，我们都会通过广播网络平台直播间的融媒体直播形式，跟您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子玉，欢迎各位。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深耕中学教育近20年，常年深耕初高中衔接教育一线的优秀班主任，自治区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李德民老师啊，从教20载，见证了无数优等生遭遇高中的适应危机，深耕学情，深耕教育心理学，总结了一套适配学生、家长、教师三方的衔接成长方案。今天呢，我们就抛开刷题提分的短期套路，聚焦思维转型、心态调试、家校协同和教育家人初心，聊聊初高中衔接背后真正的成长逻辑。我们欢迎李老师做客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家长同学们，非常荣幸做客名师在线栏目，和大家一起交流初高中衔接的相关教育问题。
0: 嗯，那首先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李德民老师啊，他是中学教学的高级教师，自治区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银川市优秀教师，银川市唐莱中学优秀班主任，优质课、论文等获得全国、省市一二等奖。从教近20年，一直担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其实这个数学老师，也好，班主任也好，都不好当，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啊。那李老师从教将近有20年，您可能是每3年都会完整的带一届这个高一的新生啊，也见了大量的这个初中常年名列前茅的学生，可能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会有些不适应，或者是跌入到了中下游的这个阶段。那很多孩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也会有自我怀疑啊，这个家长呢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好，比较焦虑。您觉得这种大众口中的这个学霸滑坡，它是偶然现象吗？那初高中衔接阶段学生需要跨过的这个核心挑战到底是哪几个方面，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能不能给我们简要的聊一聊？
1: 首先可以肯定，学霸滑坡绝对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每年高一开学后普遍存在的群体性的成长阵痛。它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孩子偷懒啊，不努力啊，或者智力下降。这种本质的问题，它的本质呢，是初高中两套体系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认知鸿沟。我个人觉得核心的挑战呢，分为三大维度，每一点呢，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琢磨。你像第一点，高中知识的密度和思维深度出现断崖式跃升，初中的知识点呢，老师拆分的非常的细致，题目呢相对的固定单一，课堂呢反复的讲解刷题，学生依靠机械的记忆啊，刷题啊，他就可以拿到高分。但是高中不同，你比如说以数学为例，我们高一直接开始就学习集合、函数这类抽象性的概念，它的概念呢高度的是抽象，逻辑链条呢也会变长，条件呢隐藏，仅仅靠背诵公式或者套用我们现有的模板完全行不通。同时呢，物理、化学、英语同样存在难度陡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各科知识同步加码，学生短期之内呢难以适应。
0: 嗯，其实我作为过来人啊，毕竟我也上过高中，这个到了初中的最后这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对于像新学到的物理和化学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但是上了高中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难度的提升它就是一个梯次了，
1: 是的，
0: 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适应的过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同时呢，我觉得孩子的，像主持人说的，孩子的这个学习模式也需要发生改变。
0: 嗯，
1: 从初中阶段的被动的跟随老师，转向自主的探索求学。
0: 嗯，
1: 初中阶段呢，我们的老师呢，哦，对学生的这个管控力度呢比较强，作业呀、练习呀、课堂啊，盯着学生比较全程比较紧张。
0: 对，
1: 而学生呢，他只需要跟着老师的节奏，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
0: 嗯，
1: 但是高中课堂节奏的任务重，节奏快， 老师不会重复的去讲解一些基础性的内容，反而课后作业呢也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你要有所选择，所以这就要求学生你必须要做好预习呀、课后复盘呢、错题整理呀、时间规划呀，但是绝大多数刚毕业的初中生没有这种自主学习的这种意识，
0: 对，
1: 依赖于外部的这种督促，一旦失去了这种约束，成绩呢会快速的下滑。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原因，就是很多孩子们他们在自己初中的这个阶段，他是属于班里的优等生，名列前茅，有可能班里面排前三前五都没有问题，但是上了高中之后是所有的前三前五汇聚在一起，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成绩排名，尤其是前几次的模拟考试的成绩，就不是特别的
1: 理想
0: 了，不是说一定是在前几位的，所以这时候心里是有落差的。
1: 是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你的竞争的环境呢发生了改变，能参照体系呢也有所改变，能够考入高中，尤其是考入重点高中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各个初中学校的尖子生、佼佼者。
0: 对，
1: 过去在初中的校园里边呢，他们遥遥领先，是老师重点关注、同学羡慕的对象。但是进入高中之后，所有优秀的学生呢汇聚一堂，整体学生的能力都偏高，那么你的排名成绩出现大幅的波动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可能很多学生无法接受自己从前列变成中等，他的自尊心受挫，进而产生厌学的情绪啊、否定等负面的信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端正我们自己的心态就可以了。
0: 对，尤其是接受成绩，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说我一次考的不是特别的好，可能就对于自我有一些否定啊。需要在不断的这个考试和磨合过程当中来提升成绩。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你像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他曾经自己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说，高一学生他其实正处在原有知识能力的舒适区转向全新高阶知识区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在这个过渡地带，你的成绩短期下滑恰恰是跨越成长层级的必经过程，
0: 对，
1: 是你能力升级的信号，而不是退步和失败。而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专家崔永霍教授也多次强调，初高中衔接最核心也最难解决的矛盾是学生没有完成从应试刷题式的学习到自主建构式学习的思维转变，所以高一这一年的核心任务从来都不是提前冲刺高考，而是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搭建科学的学习方法，稳住心理的健康状态，只有地基打牢，高二高三呢才能稳步发力，使我们的成绩呢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当中。
0: 对，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家长啊，这个开玩笑似的，比如孩子刚刚出生说距离高考还有1000多少多少多少天，对吧？那其实只是一个戏谑的调侃而已。高一这一年呢更不需要这样子的方式了，我们就是稳步前进啊，所以不要着急说我一定接下来的目的就是高考，而是把这个过程分解开来，
1: 是的，
0: 让成绩一步一步的提升上去。
1: 是的，
0: 这个成绩的孩子的成绩有起伏，或者说跟不上高中的节奏，绝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强烈的焦虑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和手段来改变孩子的学习方式。但是这份焦虑，你只要焦虑了，可能不自觉的就传递给孩子了
1: 。
0: 对，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加剧孩子的心理负担，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应对过这样的场景的。
1: 是的，
0: 这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那结合您多年开展家长课堂的经验啊。您认为说家长的焦虑根源究竟是什么？那家长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心态的调整，找准自己的定位，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坚实的稳定的后盾啊？
1: 这个问题我开家长会的时候会提问频率是最高的，
0: 是
1: 也是初高中衔接亲子矛盾爆发的核心的导火索。从教20年，我总结出家长焦虑主要于来源于三个诱因：盲目的一个攀比，对高中学习认知的空白，对孩子学习状态失去掌控感，比如说看到周围亲友的孩子呢提前补课，看到别人朋友圈晒出的高分，再对比孩子自己的成绩下滑，以及内心的一种恐慌，这些程度都会影响我们家长
2: 家长对孩子的这种了解程度。
0: 嗯，
2: 还有就是过去在初中呢，家长可以全程的管控作业，管控孩子学习进。

0: 进度。到了高中呢，无法插手，
1: 对，
0: 失去掌控感后越发的焦躁。但是在这儿，我必须提醒所有的家长，您的焦虑呢没有起到任何的正向作用，只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包袱。高中阶段正是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快速觉醒阶段，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接纳与信任，而不是无休止的监督、督促和否定。
1: 对，小学的时候，我们看到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啊，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和理解，然后帮助孩子来取得一定的成绩。
0: 是的，
1: 随着这个学习不断的前进，到了初高中的这个阶段，很多家长其实到初中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手足无措了，到了高中更是如此。
0: 是的，
1: 你像我现在距离高考已经过去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你让我再去复习函数啊 ，f(x) 等于多少，我可能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时候辅导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你能帮助的就是解决情绪，解决后勤。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其实没有必要有太多的焦虑。
0: 对，你结合教育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其实青少年长期稳定的成长呢，离不开三大核心的条件。你自主的选择权、自我的胜任感以及温暖的情感归属。家长所有的陪伴行为都要围绕着这三点展开，完成呢三层的转变。第一个，你是认知层面的转变，你要接纳孩子成绩的波动呢是一个定律。放下你这个执念，就是初中优秀，高中必须优秀。高中呢是全员重新洗牌的一个客观现实，你单次成绩排名下滑呢，只代表现阶段的适应能力不足，不代表孩子能力不行，或者偷懒，或者不努力。
1: 是的，其实这个定律啊分为不同的层面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有请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
1: 好的，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那刚才我们提及到了在初高中衔接阶段啊，孩子和家长的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说到了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家庭原因如果放松轻松啊，可以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接纳。那我们先提到了认知层面，成绩波动肯定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次考不好了就影响到了孩子后续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等等啊其他的方面。所以李老师除了认知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吗？
0: 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行为层面。家长可以放手，但是不能放任，给孩子可控的试错空间。我们要退出那种初中小学那种精细化的那种管理模式。不要紧盯每天孩子写作业的时长啊，规划孩子的课余时间呢、我们要将学习的规划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帮助孩子培养什么呢？培养我们的习惯，培养我们的心态，培养我们学习的这种状态，和孩子平等的沟通，协商学习计划表，把最终的落实执行的调整的权利呢留给孩子。如果偶尔我们的计划执行出现漏洞，考试失利呢，优先引导孩子自主复盘反思，不要第一时间批评啊指责呀，允许孩子在可控的范围内试错，恰恰是锻炼孩子自主管理能力的最佳时机。
1: 对，难免都会有考试发挥失常，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些题就是你可能没有准备的那些题。
0: 是的
1: 啊，那其实我们人生也有试错本，从这个试错本里面能够把这些题筛选出来，或者是我们把它放进去，下次在考试的时候注意，这个其实是很必要的一环。
0: 是的，
1: 哎，这是家长我们应该做的行为方面的，还有在其他方面吗？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沟通层面。我们要用成长型的思维代替固定型的思维。你像斯坦福大学德韦克教授提出的成长型思维，他的理论证明，家长日常的沟通艺术会直接塑造孩子直面挫折的这种态度。我们不要说你怎么又退步了，
1: 对，
0: 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在补课而你在松懈，你比如说你看你这次又没有考好，我们把这些打击性的话语替换成啊更加包容、更加鼓励的表达。高中的学习体系不一样，有一段适应期很正常。高一刚开始，你的成绩波动只是暂时状态，不能定义你的真实能力。 你愿意主动的调节学习节奏，坚持努力啊，这份坚持远远比分数更加重要。
1: 对，就是谁在上学的时候，谁在小的时候都很讨厌。

0: 讨厌别人家的孩子是吧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尽量我们不提及，不要让孩子心里面有压力，总觉得在拿我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每个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个体啊，我们尊重于孩子发展过程当中的任何规律。
1: 是的，你像这个北京实验中学的校长特级教师文伟校长，他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在高中阶段家长的核心的决策呢，要从监督者、管理者转变为支持者、情绪容器和资源的提供者，而我们家庭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稳定孩子的情绪，减少干扰，允许试错以及兜底接纳。
0: 对，
1: 所以最后我特别想跟各位家长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您稳住情绪，孩子才能稳住脚步，您给予信任，孩子才能长出翅膀。我们高一呢不是冲刺，而是长跑的调整期，与其您紧盯着分数，不如放眼孩子三年后的成长，把焦虑换成信任，把催促换成等待，您会发现孩子的适应力远超我们的想象。
0: 对，今年这个假期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家长也在寻求这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从初中完美过渡到高中。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请李老师好好的去给大家疏导疏导啊。可能再好的家庭啊，包括这个教师外部的支持，最终都需要学生内部的一些改变嘛。所以家校配合，我们说这个外部的辅助力量很重要啊，孩子自身的心态调整啊，主动的这个行动啊，可能有这些的方式方法和外部的支持，才能够让他们平稳的跨过这个分水岭。
1: 是的，
0: 那高一新生在适应过程当中呢，也容易陷入一些自己不易察觉的心态的陷阱。从心理的调试到日常的行动，学生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帮助他们主动的去适配高中全新的学习节奏呢？
1: 哲学上讲，内因起主导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再好的家庭外部条件，最终都需要学生主动内化，化茧成蝶，完成自我的这种蜕变。我给高一新生的全部建议其实只有一句话，调整认知，用行动驱散焦虑。我们必须要做是心理层面的软着陆，打破固有认知的落差，牢牢记住呢三句心态准则。第一，坦然接受呢落差是常态，你并不是自身能力变弱，而是周围竞争的群体整体变强。优秀学生集中在同一所高中、同一个班级，排名暂时靠后，是群体对比变化带来的正常结果，不能等同于我不行。
0: 对，就不要有自我否定。
1: 对，第二个呢，你要允许自己暂时的跟不上。初高中知识呢，跨度极大。高一该刚开学前两个月，你的听课吃力呀，做题出错呀，知识点理解不透彻呀，都是过渡期的标准现象。不要刚遇到难题就给自己贴上我学不会的负面标签。
0: 是的，它其实只会加重你的学习这个心理压力。
1: 对，也会持续的造成你的心理的这种紧张和恐慌，造成更加难以挽回的这种局面。
0: 对，就是自我评价一定要符合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1: 是的
0: 啊，不能我们讲妄自菲薄
1: 我们要更新我们自己的评价标准，我们不要和别人去比，
0: 是
1: 我们就和我们昨天的自己比，
0: 是
1: 明天和今天比，要持续的为我们自己提供正向的能量。你比如说我今天独立的去弄懂了一道难题，我整理了一次上次考试当中的错题，我预习了下一章节的内容，多背了几十个单词，这些微小的进步远比盯着别人的分数内耗而更加有意义。
0: 没错，就是不要太过焦虑，当然你不是说完全不焦虑啊，
1: 是的，
0: 是把这个焦虑把它量化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1: 每一个具体可行的这种目标。所以这个接下来我就想说，在这个具体的行动层面，我想说的是，心态差的时候你不要坐着胡思乱想，看着我那个分数那么低我怎么办，我们要用行动来驱散我们的焦虑。焦虑的本质是你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所以焦虑的底层逻辑永远是内耗。
0: 对，是
1: 我们立刻着手最简单的小事，背诵单词，整理错题，预习课本内容，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能给学习带来掌控感和踏实感。这种掌控感和

0: 陈月应该是今年刚刚升到高一是吧？
1: 不是，我准备升高三了。
0: 准备升高三了啊？
1: 对，
0: 是，那这也是过来人了。从初中到高中的这个过程，你现在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印象也比较深刻，
0: 是吧？你应该是初中的成绩一直比较稳定的，那个时候刚刚升入高一的时候，有没有说出现这种听课比较吃力啊，或者是成绩下滑、心里有落差的这种情况？你当时的这个内心感受是什么呢？
1: 我会非常的惊慌，
0: 会紧张，
1: 对，我害怕啊，因为初中确实成绩比较好，但是你上了高中，你就突然遇到这种情况，会不知所措。当时也陷入自我怀疑，我认为可能是我自己变笨了，这种问题。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上初高中衔接班，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别人都上了，然后我会真的很紧张，
0: 又焦虑啊。
1: 对对对。
0: 怎么解决的呢？
1: 后来就是自我安慰，因为我发现周围也有很多人也跟我很像，
0: 对，
1: 所以我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上课效率就提升了，然后成绩也就慢慢的就上来了。
0: 你还记得这段时间大概有多久吗？
1: 一两个月。
0: 其实调整的算很快的了，是吧，李老师？
2: 是的啊，一两个月能够适应高中的这种快节奏、高密度的这种学习，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0: 就是有没有一些小方法给屏幕前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让他们也能够通过你的方法来适应性的去调整？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课前预习，这个真的超级重要。就是你提前学一下老师这节课应该要讲什么，然后哪里不懂，重点听哪里，这样会让这个上课效率会提升，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在做题之前要复习，这个也非常重要。不然做题就会做得非常的乱，因为感觉有些知识点就是即兴记忆，
0: 要有方法。
1: 对对对，
0: 是吧？好，那这个具体的方法我们在广告之后啊，有请陈月同学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7: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7: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8: 好的，半点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李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这是来自于宁夏银川唐来中学的李德民老师。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两位同学啊，都是在过渡期过来之后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同学啊，分别是陈月和王祖豪。我们刚才跟陈月同学简单聊了一下你过来的这个经验，其实适应高中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过程，有的可能一两个月就过来了，有的可能会更长，有的可能很快就适应了。那通过你的这个经验来说，你觉得这个文科类的科目，包括像背诵类的内容，最难调整的地方在哪儿？或者说你摸索出了一些什么样适合自己的小的方法，想给大家分享的没有？
9: 我认为这个最难调整的点就是初中认为死记硬背知识点就能拿高分，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高中呢，它不一样，高中它考虑的点要更多了。你光背知识点，这只是基础。 嗯，然后我当时也只是就是只背知识点，
10: 嗯，
9: 然后发现效率很低，
10: 比较低啊，
9: 而且成绩也提不上来。
10: 嗯，
9: 后来我就总结了几个点，嗯，第一点呢就是，就是闭书，就是把书合上，然后来自己回顾我学过的知识，复述，进行复述。
10: 对，
9: 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方法。
10: 它其实是可以把你死记硬背的知识变换成为自己可以去了解和分享的知识。
9: 对对对，
10: 嗯。
9: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背诵和做题要相结合。
10: 嗯，
9: 我背诵相应的内容，我就去做相应的题，
10: 嗯，
9: 然后把我背诵的内容转化为专业的术语
10: 啊，
9: 然后这样也是容易拿高分。
10: 嗯，是，哎，这两个小方法确实是挺好用的啊，这也是这个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过程慢慢总结出来的方法。
9: 嗯，
10: 是吧。那现在我们看到就高一这个迷茫期已经过来了啊，现在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是怎么跟父母沟通或者是调节你的负面情绪的，有没有说有一些小的建议啊给现在的孩子的一些意见呢？
9: 嗯，我当时其实不愿意跟我父母说啊，我有这个，就是心里面不舒服，因为在他们心里面我还是初中那个哎比较优秀的孩子，害怕跟他们说他们会失落。
10: 哦，
9: 那然后他们还可能会说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10: 嗯，
9: 就可能觉得我是放纵了，
10: 嗯，
9: 所以我会非常的担忧。
10: 嗯，
9: 但是后来我又一想，我必须得跟他们沟通，这样我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才能倾诉出去。
10: 对
9: 对
10: 对,
9: 对，我就会好一些。
10: 嗯，
9: 然后你也不能只跟他说哎我这不好那不好，然后他们也不理解。
10: 对，
9: 所以我打算就是我改变跟他们的沟通方式，我不只跟他说我有什么焦虑，我也还会跟他们说我后面打算怎么做，需要你们怎么配合我。
10: 嗯，
9: 这样的话就会沟通也更方便，然后心情也会好很多。
10: 嗯，确实，你会觉得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吗？
9: 嗯，
10: 所以其实还是要有情绪的出口。
9: 嗯，
10: 对吧？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我都得有出口。正面的，我就积极的分享啊，我做的好的地方，当然我就继续努力。负面的，其实就是我把它宣泄出去，然后就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向感了。这是我们刚才说陈悦的一个分享啊，也问问祖豪，祖豪成绩怎么样？
11: 我成绩还行，
10: 还行啊，就比较谦虚的说法。
11: 谦虚了
10: 啊。那刚上高一的时候，可能这个数理化啊，尤其是男生啊，在这方面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占点优势的，是吧？啊，初中的时候，初中到高中，你初期遇到一些什么样适应的学习难题没有？有没有觉得说一度这个上课跟不上节奏的？
11: 其实也有，就是我们高一的时候第二次月考，
10: 嗯，
11: 我的数学成绩一下子滑下来了
10: 啊，
11: 然后我最后就是发现这个问题出在我们高中的数学，包括这个物理化学这些理科的内容，它比初中要深了很多，而且不会像初中一样一个模块给你反复去讲，
10: 嗯，
11: 这对你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要求会更高。
10: 嗯，
11: 然后最后呢我就抓住这方面去调整，包括课前预习啊、整理错题啊、复习这些方面。
10: 嗯，
11: 从比如说还有就是在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要比初中更肯去钻研去啃，最后我的数学成绩也是慢慢就有所提高。
10: 嗯，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11: 这个过程我大概经历了2个月，就是从我们第二次月考到我们第一学期期末的时候，
10: 就是大概其实都在1-2个月左右。那李老师，就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学生啊，有没有这个适应调整能力特别强的学生，可能花几周的时间就能完全适应这个新学期的节奏？
12: 也有，
10: 也有，
12: 也有。这些孩子呢，他们适应能力比较强，
10: 嗯，
12: 并且接收能力比较快，
10: 嗯，
12: 他初高中的内容呢，他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0: 嗯，
12: 所以这些孩子呢，可能他的适应期就比较短。
10: 是。那像我们就今天请到的这两位啊，祖豪和陈悦，他们算是适应的相对比较好的学生吗？
12: 而且也是过渡比较好的，他们都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
10: 那太好了，我们就希望分享一下他们的方式方法啊。再问问祖豪，对比初中，你觉得高中老师刚才你也说了，节奏可能更快，啊，内容更深一些，那课后自主安排的时间差别这个就很大了，对吧？大多数的时间是不是也要花时间像陈悦一样去预习或者是整理错题，要养成这类的自主学习的习惯呢？
11: 对，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中的进度比较快嘛，所以我们预习和复习以及整理错题在课上 它能帮助我们更快地去理解一个知识。
8: 嗯，
11: 在课下它能让我们对这个知识的记忆更加深刻。
8: 嗯，
11: 所以我觉得这是高中学习不可或缺的一个模块。
8: 嗯，就是我得预习，像陈悦说的这个预习，这个他觉得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尤其是在接受新的知识的时候啊。那面对班级里面很多其实也有更多优秀的同学，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我们讲这个竞争压力它一定是良性的啊。你是怎么样去摆正心态的？也不内耗，就稳步提升自己，也给这个即将上高中的这个男生们一些有用的建议，好不好？
11: 其实说实话，我的成绩真的一般，一开始，然后也是发现，身边有很多人他考得比我好，
8: 嗯，
11: 但是后来在我们老师以及同学的关心，还有我们唐来中学这个心理指导之下，我摆正了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锚定自我，
8: 嗯，
11: 就是知道自己的志向是要干什么，然后在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以后，你身边的这些优秀同学，他不会成为你一种压力，而是成为你的学习路上的一个助力和伙伴。
8: 对，
11: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去内耗，也不会那么焦虑了。
8: 对，因为同学啊，尤其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这些同学，我觉得带来的一定是良性的竞争的向上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我今天就必须考过你，不存在什么这个利益相关的情况啊。所以其实这个时期我们能够交到彼此互相帮助的，尤其是发自内心给你一定帮助的同学，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老师会不会就是给孩子分享一些其他的学生们在这个过渡期的一些优秀的方法呢？
12: 我觉得我想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是学会思考，
8: 嗯，
12: 第二个是学会提问，
8: 嗯，
12: 思考和提问是我们进步的一个阶梯，
8: 嗯，
12: 高中各科的学习首先培养的是思维，其次呢是提出问题的能力，
8: 嗯，
12: 把你自己的困惑提出来，跟同学相互的碰撞摩擦，
8: 嗯，
12: 跟老师相互的沟通交流，这是我们进步最快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一直鼓励孩子们多去问问题，多去跟别人交流问题，把你的想法交给别人。有的同学会说，哦，我交给别人，别人会超过我。我觉得我说
8: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12: 我说你把这个问题给他讲明白，你的层次是老师的这个层次，
8: 哎，
12: 他永远是学生的层次，他怎么可能超越你？
8: 对，
12: 你不仅是把这道题做出来了，而且你能把它讲明白，你的认知会高了更上的一个档次，而他呢只是停留在会做的这个阶段。
8: 对，你教给他了，他可能学会了一个答案，但是你学会了一种方法。
12: 是的，
8: 哎，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12: 这不在一个层次上。
8: 是的，很多高一新生可能会存在一个学习难题，哎呀，现在想想啊，我上高一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难题，就是我觉得老师上课给我讲的东西我都明白了啊，但是课后我自己去独立做题的时候，那个思路啊就全乱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频繁出错，就课后那些题基本上回过头来拿到本上的时候全都是一个红红的叉子。所以也请李老师给大家分享一套相对比较适配于全科的这个全学科的高中的高校的学习方法，针对性的这种学习策略和高频失分的一个避坑建议，好不好？
12: 我觉得其实刚才陈悦和祖豪说的都很好，
8: 嗯，
12: 他们的学习方法其实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五步学习闭环，这是我结合20年的一线教学总结出来的一套方法。第一步是预习，第二步是听课，第三步是复习，第四步是作业，第五步是错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8: 嗯，
12: 课前预习，你要通读课本，标记着看不懂有疑问的概念公式，带着问题去听课，效率会直接翻倍。第二个呢是听课，你优先听懂老师的知识难点、易错提醒以及解题的逻辑思维，不能只是埋头做笔记，你要避免那些关键性的步骤的一种缺失，没有听明白的下课及时去问。第三个呢是课后复习，我们严格遵循呢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规律，当天所学知识当天复盘巩固，放学回家首先是回顾课本，整理笔记，梳理本节课的知识要点，然后才是去做题。

0: 而很多同学为了节省时间，他觉得回家直接做题会节省时间，这反而是一种误区。
1: 嗯，
0: 对于这个作业来说，独立的去完成，不要依赖手机搜题软件和答案，全程独立思考，直接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之后，然后呢，再向老师、同学请教。依靠我们的小搜题软件和答案完成的题目，本质上来说呢，知识漏洞无处不在。
1: 说到这个搜题软件啊，其实对于我们现代的教学来说，它也是一定的，怎么讲，冲击。
0: 是的
1: 啊，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们运用 AI 的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广啊。
0: 对
1: 啊，尤其是可能在这个作业方面啊，或者是教育方面，那您觉得我们对于 AI 应该运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它肯定得用，但是又不能说我一直依赖于它，是吧？
0: 我觉得我给学生教的一直是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做作业、学习、考试的过程必须要全程的独立思考。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能够不断的培养我们的各科的做题、解题，我们的学科思维和素养。这些素养和思维一旦培养出来，这是我们今后人生最重要的一种习惯和方向。
1: 嗯，
0: 而我们如果依赖于搜题软件和答案，它只能给我们提供短暂的这种思维帮助，对我们长期的思维训练是起不到帮助作用的。当你面临着考试，面临着遇到一道新的题目，你突然之间你觉得没有搜题软件，你就没有了自己的思维，
1: 是的，
0: 这是非常可怕的。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孩子们是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如果我们遇到做不对的题，先把它放下，往后去做。做完之后，哦，我再利用这个软件来帮助我回顾，到底是我思维的问题，还是我计算的问题，还是我知识概念理解不清的问题，把它分析清楚之后，我觉得这才是 AI 能够帮助我们促进学习的最佳手段。
1: 你看，到底是数学老师这个逻辑比较严密一些啊，所以这是我们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从感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 AI 带给不了我们任何的感知。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我真正去打你一下，你会疼， AI 不会疼，对不对？所以从不管是语文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文科内容上面也好，你的这个感知是自己的， AI 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
0: 是的
1: 啊，是。然后最后就说到这个错题，就两位学生也提及到了他们的这个错题本，这个很重要啊，每天去复盘一下自己究竟哪道题做错了，这个是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啊？
0: 基本上每个学生都会有，只是他掌握的、理解的、整理的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错题呢要标注错题本，不是抄题本。
1: 哦，是是是。
0: 每道错题呢，我希望孩子们标注三块的内容：原题目的题干，你自己的错误作答，以及你标注清楚我错误的原因。
1: 嗯，
0: 到底是概念不清、计算失误，还是思路缺失？
1: 嗯，
0: 等等。每周、每个月固定的回看错题，当你这道错题已经掌握之后，把它给划掉。
1: 嗯，
0: 让我们的同类型的题目，把同类型的题目呢归纳总结出，避免呢重复的踩坑丢分。
1: 对，就是这些方式方法，我们都是经过一轮一轮的学习和每一轮学生们不断的调整所总结出来的，给予大家的都是干货。
0: 是的，
1: 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也朋友问说，前面的没听到，在哪儿可以看回放？您可以去搜索添加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您可以看直播的回放啊。这些方式方法，我觉得还是对于即将步入高中的学子们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其实作为深耕一线20年的班主任啊，您的这个教育一直主张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追求极致、超越自我，结合新时代的这个教育家精神完整内涵，也想请老师去谈一谈，就是身处初高中衔接这个特殊的育人节点，咱们一线教师应该如何践行教育的初心，把这套教育理念落地到日常的教学和班级的管理之中呢？
0: 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的机会。
1: 嗯，
0: 从一线教师的视角呢，解读教育家精神和初高中衔接教育的融合实践。习总书记提出教育家精神的六大核心内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 以及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这六条不是高高在上的空洞的口号，而是认真落实在每一天的备课、授课、谈心以及家校沟通里的具体行动。在初高中衔接阶段，我可以从三个核心维度落地践行。第一呢，是做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洞察值，搭配适合学生成长的学习脚手架。高一学生正处在认知跨越的关键期，我们教师不能用初中的标准去要求学生，更不能用高三的强度学习去压迫学生。日常通过提问呢、周测呀、一对一的谈心呢，精准判断孩子的现有水平、心理承受压能力、薄弱的短板，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呢，去分层教育、因材施教。这就需要我们老师深耕学情，付出额外的时间。第二个呢，做学生成长型思维的播种者和守护者。衔接阶段的学生频繁会出现遭遇学习挫败，很容易形成负面的固定认知。每当学生考试失利、听课困难、产生自我否定时，我都会单独的正向的引导，告诉孩子们，学习落后只是暂时的适应期问题，调整方法就能够突破瓶颈。把每一次整理错题的机会定义为查漏补缺的机会，而并非判断能力高低的一个标尺。教师的一句包容鼓励，足以改变学生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心态。守护学生的自信心，是我们初高衔接最重要的育人工作。第三呢，我们要做学生成长、自主成长的激发者和长期陪伴者。高中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只会刷题应试的学生，而是培育具备自主规划、自查反思、终身学习的完整的一个人。在日常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制定周学习计划、月学习计划，自主整理错题，独立分析成绩漏洞，着力培养学生的原认知能力。这样教会学生自我管理，他才能伴随孩子一生的前行。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没有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初高中衔接充满成长阵痛，学生的敏感脆弱、内心的迷茫，教师的包容、耐心、平等的关爱，就是帮助学生走出低谷最关键的定心丸。不区别对待学生，耐心倾听每一位学生的困惑，主动包容适应期的孩子的失误，用温暖搭建信任桥梁。我的教育追求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追求极致，超越自我，和教育家精神做深度的融合解读。仰望星空是教师要心怀家国情怀、育人理想，不能只盯着单次的成绩、短期的分数，我们要看见孩子三年后的成长、十年后的人生发展，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兼顾传授知识和塑造品格。脚踏实地是教师要扎根课堂、深耕学情，不搞形式化的教学，月考后一对一的与学生深度沟通，家长会呢提供真实可落地的共育方案，耐心解决学生家长面临的每一个真实难题。追求极致是教师要始终保持教研自觉，持续研究新各标、新高考的变化，新生代00后、10后学生的心理特征，不断地优化课堂教学，衔接辅导方案，拒绝敷衍应付、差不多就行的这样一个教学心态。超越自我是教师主动跳出多年固化教学经验丰富舒适区，主动学习教育心理学、新型教学方法，不断打磨自身育人能力，和同学一起成长，持续迭代自我。落实到初高中衔接的日常工作当中，我有一系列固定的落地动作。开学前呢，我发放学情心理调查问卷，提前掌握学生初中基础、性格以及学习短板。第一次月考结束后，利用课余自习和全班的每一位同学开展一对一的谈心，拆解失分的原因， 定制专属的提升计划。家长会呢，拒绝兜售焦虑，完整分享初高中的客观差异，传授家长情绪调节、科学陪伴的方法。每一堂课呢，兼顾知识点讲解和思维引导，同步关注学生课堂状态与心理变化。归根结底，我觉得教育家精神的内核是尊重每一个独立成长的生命，成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初高中衔接比拼的从来不是暑假超前补习多少新知识，而是稳定和谐的家庭亲子关系，学生自主学习和情绪调节能力，平和的成长心态，以及教师兼具专业深度和人文温度的长期关怀陪伴。我也会始终秉持这份教育初心，仰望教育理想，踏实走好每一天讲台之路。
1: 非常感谢李老师和今天两位学生长达这一个小时非常细致全面充满实操干货的分享啊。我们今天从学生的心态、学习方法，然后到家长的陪伴、教师育人的使命，全方位地拆解了初高中衔接阶段各类核心的难题。其实初高中衔接真的是青少年成长道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0: 是的
1: 啊，需要我们家长、学生、教师，我们三方同心同向协同发力。也正是无数像李德民老师这样深耕一线、潜心钻研学情、心怀育人温度的中学老师，为万千的学子平稳跨越学习的分水岭指明了非常明晰的方向。也感谢屏幕前所有观众的全程收看。本期名师在线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宁夏工信坚持向新向绿向智三项发力，工业经济体制增效加速换新，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居西北首位，归上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比例超过60%。今年以来，宁夏工业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加智能

造业行动，深入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县域试点，打造5G工厂4个，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10个。截至目前，全区已经建成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42家，绿色园区13家。8月14号，自治区司法厅启动2027年度政府立法工作计划项目征集工作，诚邀关心宁夏发展的市民、企业和专家学者，就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或废止提出宝贵建议。无论是经济建设的提速、改革发展的深水区难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民生痛点、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亦或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愿景、文化繁荣的法治保障，只要您认为某方面急需通过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来加以规范和保障，都可以大胆建言。如果您发现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中存在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过时条款或梗阻条文，同样可以提出修改乃至废止的犀利建议。参与者需要在建议中清晰写明立法项目的名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并重点阐述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拟确立的主要制度框架。对于有条件的建议者，更可附上建议草案文本或相关参考资料，让金点子更加掷地有声。征集的每一条深思熟虑的建议，都可能化作推动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法治力量。所有建议请于2026年10月31号前发送到指定邮箱，或邮寄至自治区司法厅法制调研与督察局。一旦立法建议项目被采纳，将正式纳入自治区人民政府2027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法有所应。8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检察院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5年来，全区检察机关持续推动生态保护从单点整治向全域治理转变，部署开展携手青丝乱、保护母亲河等30多个专项行动，共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3500余件。近年来，宁夏检察机关不断深化刑事打击、公益诉讼、警示教育、生态修复4位一体办案模式，联合行政机关建立21项跨区域、流域协作联动机制，破解各自为战的治理难题。同时，宁夏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打造了近3000平方公里的公益诉讼生态修复一示范区4基地，修复流域内被损毁林地、草原、湿地近万亩，督促赔偿义务人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4450多万元，推动生态治理从损害修复走向标本兼治。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区夏粮大面积收获已经基本完成，单产达到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可达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夏收期间全区累计调配各类收割机具2672台套，培训农机手5315人次，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同时，跨部门协同做好粮食晾晒、收购入库等工作，确保小麦收购市场价格平稳有序。据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检验监测数据，今年我区新收获小麦呈现容重平均值高、千粒重平均值高、3等中等以上占比高的特点，整体质量较上年全面提高。8月14号，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方案正式实施，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新夏区范围内各类停车设施实行区域化、时段化、差别化收费机制。新停车收费办法短时停车优惠明显，由过去2小时计费调整为3小时，前半小时免费，后半小时为计费区间，收费更加精细化。群众办事类和文化体育类停车设施也更加优惠，针对停车难区域，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车位流通速度，缓解停车难。银川市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停车费调整最大的受益群体为日常购物、办事、接送孩子等短时停车车主。
过去在 A 类商业区地面停车两小时内免费30分钟后，只要超过一分钟就要交4块钱。现在三小时内按照每半小时段来计费，前半小时免费，计费更加精准，也更加公平。另外，新标准停车收费分类更加精细，把群众办事类和文化体育类停车设施单独列出，三小时内按每半小时计费时段收费0.25元，三小时内缴停车费1.25元，比过去收费优惠了0.75元。那昨天开始，如果说市民发现有停车场没有执行新的停车收费标准，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银川市市场监管局相关执法人员将会快速反应，对于多收的费用责令停车场经营者退还多收的费用，拒不改正者将进行立案查处，确保新的停车收费标准落到实处。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其他消息。记者8月15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7.3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6.1万件，民事公益诉讼1.2万件，一体发挥维护公益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作用，生态环境治理价值充分显现。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涉检条文，以高质效办案，促进生态环境法典实施。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行，那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甘肃省水利厅于15号的11点对甘肃省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白银市的干旱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干旱防御3级应急响应，对嘉峪关市启动干旱防御3级应急响应。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1场活动8月14号在新疆阿克苏举行。此次活动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意识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延忠做宣讲报告。

0: 以上是本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孟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关注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消息。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一条公开征集线索的内容。为深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职能作用，那现在呢是面向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和经营主体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恶意索赔、强迫交易、涉黑涉案的这个线索，来关注一下征集的范围。那本次线索征集聚焦市场监管领域高发频发、团伙化特征明显、群众反应强烈的恶意索赔和强迫交易这两类涉黑涉恶违法乱象，重点排查以非法牟利、垄断控市、胁迫交易为目的，采取软暴力、抱团操作、欺行霸市等等方式来实施的违法违规行为。那重点违法线索的表现形式，首先来说恶意索赔。那么就是首先刻意制造违法事实碰瓷索赔，通过调包商品、私自投放异物、篡改生产日期、伪造交易凭证、录制虚假视频等等方式，人为制造问题商品、虚构经营违法事实，以此来向经营者强行索要赔偿。其实这样的一些新闻类型我们也见到的不少了哈。第二点呢，就是针对轻微合规瑕疵恶意牟利，针对商品标签标识、宣传用语、排版用字等不影响食品安全、没有误导消费者、无实质危害的程序性、轻微性的瑕疵，那么在经营者主动改正、积极纠错的前提之下，拒不接受合理调节、执意索要高额赔偿的。第三种呢，就是超消费需求批量组团投诉，不以正常消费为目的，短期内批量采购同类商品，跨门店、跨区域，针对多家同类经营主体集中发起投诉、举报、复议和诉讼，使用固定模板批量维权，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牟利而非维权。第四呢，就是利用软暴力胁迫私下赔付，以反复恶意投诉举报、网络造谣抹黑、恶意差评造势、上门滋扰纠缠等等软暴力的方式来施压，胁迫经营者私下支付和解费、封口费，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五种，职业化团伙化的分工作案，组建专职索赔团伙，形成踩点排查、取证举报、协商施压、分赃牟利的完整链条，统一话术、统一套路，针对餐饮、商超、便利店、电商等行业规模化实施恶意索赔，扰乱区域行业经营秩序。那第六呢，就是履约之后反复缠诉重复牟利，那么经营者已经依法履行赔付义务，完成问题整改，消除违法隐患之后呢，行为人仍然恶意重复举报，持续纠缠滋事，反复索取额外钱财，严重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恶意索赔，还有就是强迫交易，那当然也有四个方面的表现哈。首先第一，就是面向消费者强买强卖，强制服务经营者呢，以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或者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排除限制消费者选择其他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第二呢，就是行业团伙欺行霸市、垄断经营，盘踞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商圈等等重点区域，形成市霸、行霸势力，通过威胁、恐吓、恶意排挤、拦阻经营等方式，指定货源、控制定价、划定经营区域、强制商户统一进货、统一售价，排挤外来经营者。第三呢，就是利用市场支配或者市场优势强制交易，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一定的市场优势，没有正当理由限定商户等经营者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够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第四就是胁迫干预市场经营行为了，通过行业协会等团伙施压的方式，胁迫商户结盟控价，强制参与行业活动，强行阻挠正常经营，破坏区域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我们来关注一下举报的一些须知。那么举报人呢，应当据实提供违法主体名称、事发时间、具体地点等等这些有效的证据，严禁捏造事实、诬告陷害。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会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鼓励实名举报，对涉黑恶势力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来关注一下举报方式，首先举报电话是0951-5672-147，0951-5672-147。另外呢，还有一个邮箱的举报啊，或者呢，可以大家去寄信、写信去举报也是可以的。信件的邮寄地址呢是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06号，就是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扫黑办。好的，那我们关注过了这样的一条信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也来短暂的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关注更多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吧，我们稍后回来。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西夏林的共同联动。为深化银川文旅融合，推动景区客源互送，惠民利民。那么即日起到8月31号，持本人西夏林景区有效购票凭证的游客，就可以来免票入园游览明翠湖了。再次强调，整个的优惠时间是即日起啊，从现在开始今天就可以，没问题，一直到8月31号都是可以的。具体的优惠规则是这样的，游客呢要持本人西夏林景区的有效购票的凭证包含纸质票根官方渠道电子购票凭证都可以，再加上您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来享受免明翠湖景区首道门票的优惠。那么购票凭证呢仅限本人来使用，单次入园是有效的。想象一下，逛完历史厚重的西夏遗迹之后呢，再去邂逅灵秀的湿地风光，可以一站式来解锁银川两种别样的景致。更何况就区域的位置来讲的话，那么西夏林是在我们的贺兰山脚下，而明翠湖呢其实距离黄河会更近。我们一西一东这么两个景区带给大家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风格和体验。尤其在了解过了历史，感受过了这种深厚的人文内容之后呢，来到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个季节里面正是明翠湖最美的时段，因为荷花开得正美。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福利，就是免票人群的专享福利了。针对所有免明翠湖景区首道门票的游客，景区啊还特别推出了专属的游乐优惠，就是让您玩得更加丰富一些，也更为划算。那这个优惠内容呢，时间是持续到10月31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什么？首先就是芦苇迷宫画舫船，可以来坐这个画舫船穿梭在芦苇迷宫当中，去近距离看这些长得非常之高大的芦苇，还有隐藏在芦苇里面的偶尔会探出小脑袋的可爱的鸟儿。那这个画舫船再加上萌宠乐园这个萌宠乐园里面是有海狮表演的，但是海狮表演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就是持续到8月31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联票的话特惠价每人是29块钱。大家知道原价是多少钱吗？原价可是65哟。另外呢，芦苇迷宫画舫船单次，我只是坐画舫船的话，单次票每人每次是

所以想象一下，乘坐画舫船穿行在芦苇迷宫之中，去赏湿地水鸟们的啊翩翩身姿，哎，去找寻它们隐藏的身影。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毕竟很多的鸟儿，它们真的就是远远的，只是看看我们而已，不会让你近距离靠近的。其实生活在这片湿地的这些可爱的鸟儿们已经习惯了芦苇迷宫经常有画舫船的出入，它们也习惯了会在一些这种非常稳定的状态之下跟人类打招呼。还有就是萌宠乐园，其实不仅仅是可以去看海狮表演，还有很多可爱的萌宠哦。总之这一天可以来去真的是能够让你好好的来放松一下，而且尤其非常适合于亲子家庭出行啊。所以各位，这个周末如果说你今天到此时还觉得哎呀我下午就是想和家人出去溜达溜达，那就不妨可以来考虑去一趟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吧。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的下半场还有更多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

0: 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

0: 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林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 干嘛？
1: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2: 他们看得明白吗？
1: 哎，
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 应该吧。
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3: 看懂了吗？
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上午11:34，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各位继续去分享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各类消息哈，尤其是文化旅游方面，可能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周末或者节假日能够出游的放松身心的不错的选择吧。

夕阳掠过月海湖面，湖水放起微光，葡萄园里的果香伴随着风吹向城市。哎，想要邀请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末尾，其实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还没出伏呢嘛，对不对，还在三伏天里，也请大家能够放慢脚步，来一次不赶时间的相聚。什么样的聚会呢？晚风微醺计划葡萄酒香集，已经从8月14号就正式开启了。这一次呢，我们不谈复杂的品酒的术语，葡萄酒不只是餐桌上的仪式感，也可以出现在朋友们的小聚、湖边的散步，还有周末的闲暇时光里。它可以是一杯酒、一首歌、一阵晚风、一段刚刚好的相遇。本次香集呢是落地于银川文旅集团酒标集，这里呢收藏着千枚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酒标，连接着一个个酒庄和产区的故事，也记录着宁夏葡萄酒从土地走向世界的旅程。希望可以把这里变成一座更开放更年轻的城市葡萄酒客厅，你可以在这里认识一座酒庄，可以去听酿酒师讲一颗葡萄如何变成一杯酒，也可以只是坐下来看湖光晚霞，与朋友来分享一杯独属于夏夜的微醺。而说到了酒标集，其实在这个夏天，酒标集还是关注度非常之高的，尤其包括它应该是身处它西侧的城市之眼，共同被大家去关注和喜爱。那酒标集呢，其实真的这里的能够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去裱在画框里、挂在墙上的不同的来自于不同酒庄的一些酒标，每一个酒标都会有它独属的一些意义，还有它的故事在背后。而且到了这里你会发现，哇，原来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整个的这个产区当中有这么多的酒庄，而且这些酒庄中他们的一些关于葡萄酒的这个酒标的设计是那么的特别，那么的独特，那么的有一些艺术感在里面，还会有一些诗意的这种感受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哇，原来酒标也可以被设计的这么浪漫或这么的特别。而且在这里呢还可以有一些品酒的这个空间，非常之舒服且惬意。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但这里呢大家还可以去订一些这个简餐的套餐。那么订好了之后呢，会在这里就是坐在湖边的这个临着湖的窗边，或者大家就直接推开临湖的这个门，玻璃门推开之后，你可以在湖边的这个座位上去坐下来，吹着湖风，看着湖景，来品一杯你喜欢的葡萄酒，再搭配上你自己选择的这样子一个简餐，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的时光非常之舒服的，就能够很好的来度过。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适合朋友的一些相聚，带着小朋友的话也没有问题，因为在酒标集里面我们之前是有去体验过，还会有一些这个手作体验的内容，比如说去动手画一个酒标的冰箱贴，去画去制作，然后把这个冰箱贴带回家里贴在你家的冰箱上，是很有意思啊。小朋友也可以在这里去发现他们喜欢的内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些酒标的设计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审美呀，或者说艺术的这种想象力呀，其实还是很有一些帮助的吧。去看看，去了解，就仿佛是去看一场艺术展一样吧。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香集哈，是连续三个周末来把葡萄酒搬进了城市当中，把葡萄酒、音乐、美食、手作和生活方式全部集合在一起。来到这里，与贺兰山东路酒庄面对面品尝来自宁夏风土的葡萄酒，让音乐伴随晚风，让美酒融入夜晚。在地美食与特色摊位，来寻找属于银川的烟火味，有文创，有手作，还有趣味的互动，都可以来留下属于这个夏天的小记忆了。所以不
方可以到酒标级里去给葡萄酒一次全新的打开方式吧。过去我们认为葡萄酒真的是需要非常之专业的知识，你要去懂去看它倒在酒杯里它挂不挂杯，它挂杯的样态是什么样的，那么它的这个单宁啊，它的香味啊，都有哪些香味，你要去慢慢的品尝，第一口要入口是怎么样的去感受等等等之类，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些品酒的知识。而且你可能还需要去懂一些年份，懂产区，懂品种，对不对？葡萄酒的品种那再去搭配上它的产区酿造出来的这样的一款的葡萄酒，就会有它独属于这里的香气的轮廓。但其实一杯好酒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更为重要的是有人分享，有人欢笑，有人在晚风里共同和你举杯。所以呢，晚风微醺计划就是希望创造这样的一种新的葡萄酒生活，不必特别的隆重，也不需要有太遥远的距离，就是在湖边，在朋友们的身边，在我们能够很轻松到达的地方，在这个温柔的夏夜里轻轻举杯就好了，相约在粤海湖边。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时间哈，整个活动的时间呢是8月14号开始，从昨天、前天、本周五开始，一直到8月30号，是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每周只有3天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哦。开始的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所以我们叫做晚风微醺计划嘛。在8月份的3个周末，我们都会跟大家相约在酒标集。晚风微醺计划，葡萄酒香集，等待着各位去感受它的美，感受这份来自于葡萄酒的浪漫，还有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停留在粤海湖边，整个环境带给我们的一种浪漫吧。有朋友喜欢干红，有朋友只是喜欢一些

些小甜酒。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区，各个酒庄也会在去不同的在努力的去发力哈，带给大家的产品是越来越丰富了。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喜欢的一些这个女士喜欢的桃红，酒精度没有那么的高，甜甜的口感。我们说小甜酒嘛，还有一些起泡酒啊，包括冰白啊等等等等吧。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新的品种，带给大家的一些独特的口感和品味吧。总之，让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区，那么大面积的葡萄种植的基地，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万种可能。不对，口误，不是万种可能，是多种可能，多种可能吧。所以我们这次不用开着车奔赴遥远的相对遥远的酒庄，因为其实我们从城市到达酒庄还得需要一定的距离，最重要的是一旦开车前往，那么就可能没法喝酒了。所以我们这次把葡萄酒更多的相约在约到了，帮大家约到了我们的酒标集里，就大家可以不用开车啦，想要去微醺的朋友，我们或打车或通过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说共享单车的方式就可以来抵达。怎么样，地方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今天晚上去微醺一下吗？好了，那我们这一小节暂时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好的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好了，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活动信息和内容。今年其实大家对于我们宁夏的演唱会，或者说来到宁夏，去不管是在哪个场地去开展演唱会的歌手们，会觉得哇，真的是来的歌手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这不马上又有歌手啊，不是马上，应该这个时间可能还早，10月份了，又有歌手要来喽，他就是老狼。

没错，那真的是终于等到哈，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宁夏站，8月25号的12点18分会全网开票。那持有宁夏人民剧院的惠民观剧卡的朋友，可以来提前12个小时去优先锁定心仪的座位。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啊优惠的福利在这里哈，尤其是对于持有宁夏人民剧院优惠卡啊，一个叫惠民观剧卡的朋友们。10月30号，我们会约定在银川相遇，只为重回那个纯真年代。其实老狼的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所到城市真的都是纷纷售罄的，甚至加场。比如说西安站是有加场的，南京站是有加场的，而绍兴站也是秒没哈。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会有一些旋律像微风轻拂在心田一般，温柔地唤醒我们尘封的记忆。老狼的歌就是这样的存在。所以呢，为了不让大家留下遗憾，宁夏站也终于来喽。2026年的10月30号的晚上7点半，宁夏人民剧院大剧场，听老狼用心的去演绎一首首老歌，去唤醒你深藏于 DNA 的青春记忆吧。2026年10月30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演出地点是在宁夏人民剧院的大剧场。整个的演出票价是这样子的哈，分为1280、1080、880、680、480和280元。那1280元 VIP 票档呢为持座专享价，也是属于最佳的观演位置了。演出的时长大约是2个小时左右啊，没有中场休息的。那其实30年来，老狼的歌声从来没有淡出公众的视野。从《我是歌手》的舞台到《纯真年代》的巡演现场，他真的都是一种比较低调的姿态来去守护音乐的本真。其实我们都知道，老狼的作品往往是以青春、校园、友谊和爱情为主的，歌词很朴实真挚，充满生活的真实感和岁月的温度。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同桌的你》，只是再熟悉不过了。还有那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以及虎口脱险、北京的冬天，总之一首首歌都真的就像是一本旧的相册一样，你去轻轻翻开，就是青春的光影、友情的温度，还有岁月的余温。

10月30号，宁夏人民剧院，就让我们共赴一场青春之约，在老狼的歌声中看见曾经的自己，也照见如今的成长吧。记得哈，抢票时间是8月25号的中午12:18。其实这两天还有身边还有朋友哈，包括家里人还在感慨，哎呀，李宗盛的票没抢到。对，是的，有太多朋友没有抢到票了。虽然说有两场演出，两场的演唱会跟大家见面，还是不好抢票啊。所以这些歌手们，他们带给我们的，尤其是80后、90后，包括70后，真的是有太多的一些回忆在里面。有我们的青春，有大家的共同的记忆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到来总会带给大家满满的期待。好吧，就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还会有更多的歌手来到我们的宁夏去开演唱会，也让大家去感受音乐的魅力。好了，那我们这一小节就先跟各位分享这么多吧，我们在歌曲以及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91.5，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2: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14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召开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深化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新闻发布会通报。生态环境检查公益诉讼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全区检察机关秉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理念，持续深化机制创新，构建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新格局。为凝聚保护合力，2024年，宁夏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扶检联动机制、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共同服务保障先行区建设等7项重点工作，构建监督与支持并重、协同与制约统一的新型扶检关系。3年来，共确定64项扶检联动年度重点任务，其中涉及公益诉讼的26项，一批影响生态保护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利厅等行政机关签署8项跨部门协作机制，通过线索共享、联合行动、整改共促等方式，推动解决390件次老大难问题。碧波逐浪，追风驰骋，热血少年全力拼搏。8月15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铁人3项比赛在永宁县三沙园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8支代表队、58名青少年运动健儿齐聚三沙园，在游泳、自行车、长跑3项连贯赛事中奋勇拼搏，以青春之力挑战极限，演绎铁人精神。据了解，本次赛事落地永宁县三沙园，依托当地优质的生态赛道资源，将体育竞技与生态风光深度融合，既是对全区青少年铁人3项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动宁夏铁人3项运动普及、夯实青少年体育基础、助力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赛事全程严格落实竞赛规范、安全保障、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运动员打造安全、专业、优质的竞技环境，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8月16号，也就是今天，17院的哪些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首先，竞技体育青少年组铁人3项，那今天也依然是在开赛的状态当中的。那么下午的2点到2点半转换区开放，运动员放车，2点20到2点50混合接力进行检录，那么下午3点混合接力比赛正式开始，下午的17点就是5点举行颁奖仪式。另外呢，上午10点就已经开始的竞技体育青少年组足球男子 U18 那第5轮比赛正在已经开始了，还有从早上的8点就已经开启的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篮球甲组第5轮的比赛也在进行当中。那关注我们17运的一些比赛赛事的各位朋友哈，那么都可以分别到这个比赛的指定的正在进行的场馆当中去观赛。比如说今天在清水体育中心，那么就会有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男子组的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篮球甲组的比赛。那女子组呢，比赛的地点是在宁夏体育馆当中正在进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8月15号，新境区新乐购焕新启幕促消费系列活动在焕然一新的国芳里拉开帷幕，以国芳里重装开业为契机，6大主题活动将横跨8月份到10月份，通过新华商圈、友爱商圈、南门广场全域联动，为我们的新境区注入澎湃的消费动能。以国芳里开业为序章，新境区统筹推出6大促消费系列活动，以新场景引流、新业态体验、节庆氛围营造，全力打造全程促消费矩阵，将陆续举办南门群众文化季、兰溪谷音乐市集、月牙湖汽车越野场地赛等活动，真正让商圈热起来、消费火起来、市场火起来。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14、57人社部门坚持因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积极推进重点群体参保，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险的可及性和便捷性，提高参保政策的精准性和包容性，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建立健全

0: 更加规范协同安全的参保工作体系，致力实现参保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持续增长。 在15号进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头号种子中国队选手王曼昱以4比1击败中国台北队选手彭昱涵晋级四强。 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正在贵州榕江虎热进行，来自西藏纳曲申扎县的藏羚羊足球队以海拔4700米的羌塘草原启程，跨越数千公里山河，站上了村超的绿茵场，把高原儿女的足球热爱带进了这场全民参与的草根足球盛会。 村超自开赛以来始终向所有普通人敞开大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足球爱好者汇聚于此，在切磋球技中了解彼此的生活与文化，心与心的距离不断拉近，依托乡村体育带动各族群众相融共生，贵州村超成为基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鲜活助脚。 当足球的热爱与民族情谊相融，奏响的不只是乡村文体共兴的乐章，更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旋律。近期中国科研人员研发了一款仿生电子皮肤，引起各界关注。这款皮肤呢，突破传统材料局限，兼具柔软轻薄的仿生特性与高精度传感能力，依托多模态触觉模型，可精准识别压力、温度、 滑动轨迹等多维物理信号，未来随着技术逐步成熟，那还可应用到车载、智能座椅、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等领域。 2026年第12届琼海潭门赶海季 将在今天正式启幕，那本届赶海季以耕陆船经 船千年南海共潮生为主题， 活动持续到8月30号， 设置了非遗巡游展演、祭海仪式、渔民运动会、海上运动嘉年华、亲子赶海、 南海研学等15项特色活动， 日夜联动、全域联动、全方位展现千年渔港深厚的渔家文化底蕴与滨海活力。 这里是1061新闻快报， 感谢收听本时段的热点新闻，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 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乐享生活，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本周不是本周，应该是从此刻开始持续到下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有哪些丰富的文旅活动来为大家呈现。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银川市准备了哪些内容呢？大概盘点了一下哈，银川市是准备了近30场的文旅活动，有非遗展览、七夕浪漫、山野日出、夜市演出，还有亲子研学。总之到从市区到贺兰山，从白天到深夜，总会有一场活动适合你。所以呢，我们就来考虑一下，看看哪个活动是你喜欢的，想要去参与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些文化活动哈，非常适合为大家安静的去消磨一天或者说半天的时间。比如说现在从7月1号跟大家正式见面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8月份呢常态化的演出正在进行当中，4部室内主剧、4部室外大剧、8部中型剧、20部小型互动演出，从苦集到共富，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一场人与土地的史诗就呈现在这里。西夏里景区在8月份依然会跟大家不见不散的，就是西夏乐集行进式的演绎内容了。独创30分钟行进式的演绎加沉浸式游戏互动双段式的体验，让游客在这里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

0: 在8月21号的时候呢，银图有声馆员荐书，那么在银川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上会为大家推荐小岛经济学，以趣味的寓言去拆解深奥的经济原理，全年龄段都可以读的宏观经济入门书，可以了解一下。来吧，8月19号就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七夕了。银川的浪漫都在这一天了，我们来看看在下周三8月19号的七夕这一天都会有哪些浪漫的活动跟大家见面呢。首先，滚钟口七夕山盟青灯赴日出。在西夏区滚钟口景区山脚七夕乞巧游园，还有星光步道登山巡景、山顶民谣音乐会、日出鹊桥山盟仪式，还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连串的活动，那么都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证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和爱人一起在贺兰山的晨光里去许下承诺吧。贺兰山岩画景区以爱之名共赴浪漫，8月19号这一天，百年核桃树下祈福，手做 DIY 增添互动乐趣，还有七夕限定情侣套票上新，在千年岩画旁说一句岁月沉香，朝夕与共吧。占卜西部影城在8月19号七夕这一天同样也有活动，青城幸运大门，应该叫幸运之门，大声说出爱，拍下一生所爱。青城绣楼媒婆牵红线，红线一牵良缘百年，在大话西游的取景地来过一个不一样的七夕吧。那现在在镇北堡西部影城还会有夜游的这个时间，所以呢这个夜游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钟开始，而且票价也会有所变化，那白天的票价呢是每人80元，晚上的票价是每人66元。再来说说丽思酒庄，那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在酒庄相关的一些活动。好吧，那么关于这一周还有哪些活动内容跟大家见面呢，我们不着急，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慢慢聊。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is.

好的，一首来自于张艺兴《做自己的太阳》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乐享生活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些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那如果说带着小朋友的话，带着孩子的话，哪些活动一定要去参加不要错过呢？来跟大家说说。小小传承人非遗主题展是在银川市文化艺术馆的二楼展厅正在进行当中，一直会持续到8月21号，也就是下周五，所以这几天大家都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是专门为青少年打造的非遗展览，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去接触本土传统技艺，在动手体验当中感受文化魅力，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是一堂生动的校外文化课。蓝衣生态园呢，也正在热闹的暑期狂欢季当中，三大戏水场景轮番上线，旱地龙舟、泡泡秀、自由水枪大战，小朋友集齐多多币还能够去兑换隐藏款，甚至申领蓝多多满级小孩证书，凭证书本人免费免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首道门票，白天去戏水，夜间去打卡，这遛娃啊一整天都不会重样。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那么在公众号招募150名8到12岁的青少年走进演艺小镇，通过12怪灵剧情理解贺兰山不周山的历史渊源，分组来制作醒狮徽章等等非遗道具，从神话到历史，从手作到团队协作，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研学就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那报名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在银川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去进行报名。农旅产业园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整个暑期的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恒温避暑加清水狂欢加互动体验加田园赛事，室内恒温探秘，户外丛林露营，夜游泳枪炮，应该叫什么，借夜游还有那个泡泡趴，白天不晒，傍晚不燥，总之银川近郊的一站是避暑目的地，可以供大家去考虑啦。那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在暑期呢也是会继续跟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活动的内容，比如说有三大体验的板块，轻松岭三伏晒背区还提供瑜伽垫、养生的茶饮，樱桃谷呢可以去清凉打卡点去打卡，狮子步道雾森青云渡景观，那么打卡及印章集齐2枚就可以来对

同样还有一些这个广场的和广场的演出，还有夜市来等待大家去打卡。玉皇阁广场、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玉皇阁专场，那么今天晚上的7:30依然会跟大家见面。那今天晚上是共享蓝天艺术团综合歌舞演出。西夏区环远夜市游客服务中心舞台在今天晚上，包括21号呢，都会有免费的这个内容和演出啊，联动驻区的高校，每周五、周六、周天常态化的开展乐器合奏、舞蹈、流行歌曲等等这些潮流演出。逛环远夜市，顺便还能够看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西夏万达广场呢，会有舞蹈、歌曲、器乐、小品、民间优秀文艺团队来轮番展演。总之，整个这一周下来哈，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去参与和可以去打卡的活动内容真的是好多呀。重点就是您得去到现场，参与其中，才能够感受得到。好了，那我们这一小节就跟各位分享这么多。歌曲之后，应该我们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我们下一小节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

0: 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 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6: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37，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乐享生活。哎，我们宁夏的各位朋友们哈，重磅福利来了！看见宁夏，宁夏旅游一卡通联名卡正式首发，一张卡既承包你全年的景区畅游，又送你一场沉浸式演艺体验。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或者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二选一啊，这个就随你的心意了。那么首发特惠仅需要每年302元，这可是限量首发的，而且前100名购卡的用户呢还会立减50元，到时候只需要252元。那已经购卡有效，在有效期之内的宁夏旅游卡通还可以来享受88元购看见闽宁的门票哦。那原价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看见闽宁应该是一张单人票158元吧。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我们看见宁夏旅游一卡通的6大权益哈。首先，免费游景区，宁夏以及周边60多家景区全年多次免首道门票，沙坡头、水洞沟、沙湖、西夏林、贺兰山岩画，单次出行打卡2到3个景区就可以来回本了。你这么算算账，是不是就觉得很合适呀？沉浸式的演绎，我们刚说了，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或者是看见贺兰沉浸式演绎小镇，就是这两者啊，这个二选一，选一个就可以。需要在今年的10月7号之前，就是11假期之前来完成使用。而且因为到了10月7号之后，进入到了冬季，那么整个的戏剧演出的一些内容，可能就要做冬季的一些调整和变化了。还可以去免费住民宿。腾格里沙漠星空露营、一路向北青年旅社各免费体验一晚的住宿哦。不过这个需要提前来去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免费看剧目，看在哪里看哪些剧目呢？宁夏人民剧院、银川剧院，还有中环的这个Lex 影城等等这些影剧院，全年可以多次免费预约观看指定的剧目，提示大家是指定剧目哟。还会有一些本地的优惠，比如说宁夏大世界加油站，加油会立减满300减40元，满200减30，每月限量100张。那么通过活动报名来预约优惠。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哈，就我们说到的宁夏旅游一卡通的联名卡啊，千万不要去错过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哈。特惠首发每年是302元，记得前100名立减50元，所以等于一张卡就等于60家景区免首道门票，还有观演露营以及沉浸式演绎二选一的一个选择。那说到了，其实在周末或者说我们日常的下班之后的业余生活到底该怎么样去轻松度过呢？那我觉得看场电影一定是很多朋友非常之重要的一个选择吧。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那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8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6亿。市场热度的背后，既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也离不开影院持续升级影厅、丰富观影体验的助力。8月11号，由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了。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啊，我们说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元。依托 IMAX 大荧幕，影片呢以大画幅的影像捕捉细腻画面与龙餐馆里的烟火温情，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观影效果，尽显光影技术的魅力。除此之外呢，两部进口片奥德赛还有逃出绝命街同步登陆内地院线。那么其中奥德赛全片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来拍摄，以高规格的制作带来独特的视听体验。那截止到目前呢，票房已经突破2.2亿元。而随着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逃出绝命街等等这些进口片接续热映，带动 IMAX 等等一些高端影厅迎来了观影热潮，为观众带来更加多元的观影选择。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份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荧幕总数达到93187块，较2024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荧幕数量的首位。除了 LED 荧幕，如今的 IMAX 厅、还有杜比全景声厅以及巨幕 4K 激光厅等等特效厅，也已经成为了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优质的作品内容再叠加上震撼的观影体验，为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2025年，荧幕发展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升级。那么以 IMAX 为例，2025年全国780块 IMAX 荧幕共产出票房27.19亿元，约占全国总票房的5.25%。其中，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仅 IMAX 制式票房就达到了11.52亿元，占影片总票房的7.46%。可见庞大的荧幕规模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影片提供了充足的放映空间，同时呢，也为海外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实现多制式发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 IMAX 厅、杜比全景声厅等等特效厅已经成为了观影我们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那么电影行业的专家也表示啊，在现在的观众呢，不再满足于说能看电影，而是追求看好电影，看有沉浸感的电影了。其实不止进口影片，国产影片早已经紧跟技术升级的浪潮，也深耕高端放映赛道了。比如说八仙啊、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等爆款的国产动画视效大片也都上线了 IMAX、杜比等等制式，通过更加高规格的视听呈现来进一步放大画面的特效与情绪氛围，为大家带来更加沉浸的观影体验，有效拉动票房的增量。从有荧幕到有好荧幕，从看电影到看得更沉浸，那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的迭代升级，既是让世界来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硬实力，也不断吸引全球优质影片奔赴而来。那我们来稍后啊，跟大家说说这么 IMAX 还有杜比等等一些影厅到底该怎么选呢？我们在歌曲之后来跟大家聊一聊吧。

站在钟楼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

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

好的，感谢大家来收听孙燕姿的这首 Couple 首歌曲。那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我们在最后的一点时间当中要来跟大家说说关于看电影的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哈，那么现在大家观影的选择有很多的一些厅，比如说 IMAX 厅、杜比厅，还有 Cine 厅。那么这些影厅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特点呢？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根据个人的喜好先来进行简单的分类。首先我们可以根据个人对于荧幕的大小、亮度、声音等等方面的偏好来选影厅。喜欢大荧幕的话，那么就包括巨幕厅啊，就我们说的巨幕厅，包括 IMAX这个 CGS 中国巨幕等等等等。那么更在意高亮度的话，就是激光厅了。喜欢高分辨率的，就是 4K 厅。喜欢看大片，追求动作场面流畅丝滑的话，那就是 Cine 厅。如果说大家更加在意的是这个在意高亮度，同时追求流畅的动作场面，那么全高帧 LED 影厅适合选择。希望有触觉、嗅觉等等这些沉浸式体验的话，就是 4DX 厅。追求听觉体验，杜比全景声厅。那偏好高画质的话，就来选杜比影院就可以了。追求 3D 效果的话，还有一个叫做 RAID 厅，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厅。哎，这个好像之前没怎么了解过。就这些影厅的特色其实还是可以来排列组合的，比如说很多影院会推出激光巨幕厅，就是你既拥有大屏幕又具备激光画质的优势。其实各种影厅它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IMAX 厅，它的特点就是荧幕大，它的荧幕的标准尺寸是宽22米，高16米。激光 IMAX 是具有更大的这种宽度，屏幕的这个高度大约是4到5层楼那么高。放映部分的影片时候呢，是可以呈现比传统影片多20%到40%的一个 IMAX 专属画幅的。音效就会更震撼啦。IMAX 激光影厅采用的是12.1的声道或者是5.1声道环绕音响系统，带来沉浸式的听觉体验。这个就比较适合于看科幻类的、动作类的、冒险类的大片了。那杜比影厅呢，就是杜比世界的这个效果，世界效果就是视觉效果啊，通过提升亮度和扩展动态范围，提供逼真的画面和更加理想的画面对比度。那么杜比全景声呢，能够带来细腻且沉浸式的听觉体验，这个就比较适合于看音乐剧呀、文艺片呐、包括一些特效大片呐、等等。而我们说到的 Cine 厅，Cine 厅它的这种 Cine 影厅播放的影片一般支持的是每秒120帧的放映的这个帧率，就是可以理解为每秒钟能够播放120帧的画面，120张的画面，就是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于人类的视觉极限了，所以电影画面会更加的流畅。Cine 还融合了 4K、3D 高亮度、高频帧，叫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沉浸式声音等等7大电影的放映领域的高新技术，就这个就比较适合于看。

看打斗细节非常丰富的动作片，还有科幻大片啊、视效影片以及工业巨制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还有一个就是 4DX 厅，这个就是体感互动感觉会更加的真实一些，座椅就是可以去震动，前后左右摇晃或升降，就主打一个体感互动。那观看电影的时候呢，可以实现喷水啦、刮风啊、下雨啊、气味啊、闪光啊、烟雾啊等等效果，模拟电影当中的动作场景，适合于看动作片还有一些冒险影片。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最后一点时间里说到的一些关于看电影的一些选择。所以呢，这个今天如果大家觉得下午的时间也不想再去到更远的或者说一些户外的场景去打卡的话，那么就去看场电影吧。那这两天的好看的影片还是很多的，可以去好好的选择一下，是否可以来根据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荧幕啊，包括一些不同影厅，你可以来进行一个自己个人的喜好的选择。希望大家继续周末快乐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乐享生活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请
8: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4: 1061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四十集，日本兵纵使停手，满村的哭喊也并没有停下来。江广秀将老人身上的绳索解开，让老人赶紧跑，然后他强忍怒意，冲着赵礼抱了抱拳。
7: 赵大哥，我们家的生意已经全部交出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8: 哎，别担心，你们江家什么底细啊，我心里有数啊。不过呢，即使是皇军，他们这当兵的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没出来白跑一趟的道理啊。我们进村的时候呢，我就说了，这儿啊是江掌柜家，不能杀人放火。
7: 这么说那还真是谢谢你，
8: 这么多年没来，我去给贵奶奶请个安吧。啊，
3: 赵礼容不得他反对，拔腿就走。江广秀只得跟上来，不料赵礼转了个弯走上田埂，他蹲下来看着沉甸甸的稻谷，回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8: 哎呀，今年这收成不错哈，征粮任务呢肯定能完成啊，我这征粮小官也就放心了。哎，你也知道啊，我们做点事儿啊是真不容易啊！日本人进了湖南就跟进了那乱葬岗一样，这要人没人，要粮没粮，什么事儿都跟我们伸手。哎，兄弟，我拿你当朋友，只是有感而发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哎，
7: 怎么会呢？你能拿我当朋友，我真是受宠若惊。
3: 两个人回到江家，江老夫人已病倒在床。江广秀推门进来，差点被臭气熏得一个跟头栽出房门。赵礼也不嫌弃，径直走进来，彬彬有礼。江老夫人面色蜡黄，轻轻喘息，冲着他摆了摆手。
8: 哎，贵奶奶，好点没有？我呀是下来征粮的，还请那个贵奶奶呀您配合一下子。
7: 奶奶，我会办好的，请您放宽心。
9: 出去吧。
3: 江老夫人点点头，满面疲惫地闭上了眼睛。江广秀只好又引着赵礼出来，在江家走了一圈，又加了几条腊肉，才把人打发走。江广秀把人送到村口，赵礼也不着急，环顾四周，淡淡开口。
8: 这巧妻这一去这么久也不回来看看我，这亏我从小看过她长大哈，没功劳也有苦劳嘛。
7: 这臭丫头连封信也不写，奶奶都快气死了。
8: 好久没人听叫赵子哥呀， 那天在刘大夫那边恍恍惚惚的给听着，你说奇怪不奇怪？
7: 赵大哥，您是不是太想他了？要不然我们想办法把他哄回来，正好也让老夫人了个心愿。
8: 好啊，这样你写信，我叫人带过去，从我这边走啊比较快啊。
10: 江广秀顿时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硬撑下来。等江广秀回来复命，江老夫人和秀奶奶已在房间里正襟危坐，而不知道秀奶奶使了什么法术，房间的臭气也消失无踪。江广秀无奈地摇头说：
7: 奶奶，您这么躲着他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11: 他不装装样子怎么把巧妻弄出来呀？
7: 奶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巧妻就是他的筹码。
11: 不是说藏得好好的吗？我连铺子都舍了，你竟然说赶紧把他接出来，留在镇上迟早会出事儿的。
7: 他既然放话出来，事情啊就没那么容易。奶奶，你舍了铺子，可人家要的是弟弟的粮食。
11: 给他们，全给他们。巧妻可不能再出事儿了。
7: 奶奶，现在只能赌一把了。照理他说巧妻是他看着长大的，我们把粮食交了，顺便把人接出来，照理啊应该不会再难为他。
11: 行，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
10: 唐东安拿着算盘哗啦啦的摇，在各个铺子里蹦进蹦出，仍是那副花花少爷红旗马桶的模样，引人不齿。米铺重新开始做生意，铺子里米仓半满，乱七八糟堆着芋头、红薯、蔬菜和少量的米。几个老伙计忙忙碌碌，看着唐东安是直摇头啊。大家将门板拆下来，把蔬菜整理好，一字摆开。唐平南拎着几条鱼急匆匆赶来。
7: 这算盘是要做生意用的。
8: 哎呀，不是玩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啊？可现在有个狗屁生意啊，门可罗雀啊。
7: 我们是开铺子，又不是捉麻雀，只要有人住，他们要吃吧，要喝吧，你不卖东西，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啊。
12: 三少爷，您就知点事吧，不要到处乱跑，让老掌柜操心啊。
7: 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他要是不跑，整条街只怕都会被他拆了，还是让他出去跑一跑吧。
10: 唐东安挠挠头，撇撇嘴，顶着算盘蹲在外边看着蔬菜发呆，身边不知不觉就蹲了一个人。汪百松就蹲在他旁边，两个日本兵无声无息地逼近，两把刺刀对准他的脸刺去，刀尖儿闪烁着刺眼的光芒。唐东安眼前一花，惨叫一声，仰面倒下。汪百松和日本兵哈哈大笑，而唐东安的笑容却越发狰狞，老管家连忙把他拉了进门。方百松凑近了说：
13: 你家的菜确实长得好，难怪你看呆了。
8: 王大哥，能不能请两位太君到铺子里坐？我看着他们这腿肚子就发抖。
7: 哟西，
8: 那个王大哥，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就我家铺子卖不出钱，这里里外外这么多人要吃饭不是吗？我这，哎呦，愁死个人啊。
10: 汪百松又跟日本兵解释，日本兵收了刺刀，掂量掂量，一人抓了一个大红薯走了。唐东安又是一阵鬼哭狼嚎，汪百松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善鱼堂外，刘大夫正在艰难地卸下门板，算盘珠子的响动一直延伸过来。刘大夫探头看了一眼，哎，又是这个冤孽呀。刘大夫慌慌张张上门板，而唐东安已经拿着算盘珠子哗啦啦一路摇进来，老远就冷笑：
8: 刘大夫，这是我爸让我送来的，你要嫌我臭啊，你可以不吃。
12: 怎么会怎么会啊，哼，我好久没沾荤腥了。
8: 哎，你这个人，哎，皇军，把这骗子给我抓起来吧。哎，他拿了皇军的肉，他敢说没拿，死啦死啦你。
7: 这个唐东安以前就是调皮捣蛋的，
14: 是，
7: 现在真是更过分了，
14: 做什么都不要做汉奸。
7: 嘿，真是，
14: 哼。
12: 三少爷，我哪里敢了，是我家那些讨债鬼找上门了。
10: 唐东安痴痴地笑着，一边哗啦啦摇算盘，一边把食盒塞给他。日本兵遥遥看着他笑，嘀嘀咕咕，唐东安掉头就跑。枪响了一声，唐东安丢了算盘，跑得更快，日本兵就在后边狂笑。善鱼堂的小院内，巧妻已经打扮成了男人，头发剪得如狗啃一般。经过这些天的大病，他的身材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瘦小，小伙计的对襟衫穿得松松垮垮。刘大夫仔仔细细观察一番，还是觉得他这双眼睛太亮，在眼睛部位又加了一块胎记，终于大功告成。巧妻咕咚咕咚喝完唐东安送来的鱼汤，大幅度地用袖子抹抹嘴，笑道：
15: 这样像了吧。
12: 嗯，给这算盘啊，是唐三拿来的，
15: 在算盘珠子上面刻小字，这么久才想到办法，还要我夸他有本事呢，这个怂包。
12: 哎，镇上守卫森严，他能找到法子真的算有本事。怎么了？
15: 不行，我要和他一起走。
12: 走吧，都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笔笔账你们要记好，总要跟他们算清楚的。
15: 您老人家也赶紧走吧，以后多多保重，等赶跑了鬼子，我们回来给您磕头。
12: 嗨，回去了，给你爸爸带个好。
10: 不一会儿，江家的老管家也来了，老管家也不多话，深深冲着刘大夫鞠了个躬，转身就走。巧妻拎着一大包药跟在他身后。阳光正好，唐东安骑着自行车兜来兜去，追行人、撵狗、追鸡，忙得不亦乐乎。来往的行人大家对他怒目相向，一个孩子看得有趣，还想冲他一笑，妈妈抢过孩子匆匆跑开。唐平南走出米铺，拖拽着脚步离去，唐东安摇头摆尾跟上，嬉皮笑脸：
8: 哎，爸，要不要我送你啊？
16: 哼，得了吧，我怕摔死，你看好铺子，皇军来了不要跑，好好招待。
12: 我呸！
10: 旁边一个坐在墙根打瞌睡的老人轻轻啐了一口。唐平南视若无睹，加快脚步离去，而唐东安同样假装什么都看不见，继续摇头晃脑地在街上玩。巧妻老远就冲唐东安点头哈腰，将药高高地举给他看。唐东安跳下车，叉着腰大笑：
8: 啊，上次谁拿尿水泼我，嘿，死小子，你也有今天。
10: 唐东安扑过去，一手抢过药扔进门，一手抢过算盘朝他劈头盖脸的打。巧妻抱着头惨叫，声音嘶哑。刘大夫闻声气喘吁吁地冲出来：
12: 唐少爷，
8: 叫什么叫， 再叫老子打死你！打死你！
12: 唐少爷，
8: 打死你！
12: 唐少爷，
8: 打死你！我！
10: 唐东安对巧妻拳打脚踢，巧妻抱着头在地上滚来滚去，人们纷纷面带嫌恶的闪避。刘大夫束手无策，叫了两个伙计帮忙，这才拦下。巧妻捂着脸，小声地哭泣。老管家连连作揖，直到刘老虎带人呼呼喝喝走过来，巧妻才慌慌张张起身，抱着药跟着老管家离去，肩膀还是一抽一抽的。唐平南出了这个头，金天荣为了拉拢他，早已交代下去。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以后都得给他三分面子。于是刘老虎拿唐东安也没什么办法，挠挠头瞪他两眼，气呼呼地走了。唐东安丝毫没有察觉到街头巷尾的怒气和杀气，跳着脚怒骂：
8: 鳝鱼片，鳝鱼汤，鳝鱼段，溜鳝鱼。
10: 刘大夫气得发抖，转身进了鳝鱼塘。唐东安越发嚣张，抄起一根棍子就跟了进来。不久，汪百松气势汹汹踹门冲进来，刘大夫慢慢抬起头，他的身后一团狼藉，桌椅倒翻，到处都是药和杯盘碎片。汪百松愣住了，双手抱胸，犹疑地四处张望。
12: 汪会长，实在对不住，我这一把老骨头啊，经不起多少折腾。唐家那个小畜生在镇上一天，我就不会再来。哎呀，这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跟唐平南不是几十年的交情吗？哎，上次的事情他不敢怪到你们头上，倒是恨上我了，不把我家拆了他不会罢休啊。那小伙计呢？那小身板经得住几脚？人都快打死了，快打死了，都是亲生父母养的，到底哪来这么狠毒的心肠啊？
16: 唐平南，站住！没想到汪会长也在，打扰了，你们聊，我一会儿再来。
1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6: 是这样，这事儿啊，是我家那个不长进的东西做的，怪，就怪我们管教无方。我也没有话讲，要怎样处置，您说了算。不过鳝鱼塘重开的事情由我家来负责，您看怎样？
10: 刘大夫站起身，将一个包袱慢慢背起来。汪百松和唐平南惊诧地看着他。刘大夫苦笑道：
12: 平南，我等到现在就是等你这句话。我跟你几十年的交情，不想因为一个小兔崽子毁了。我走了。
16: 哎，王会长，你要是不嫌弃，去铺子里喝杯酒吧。
17: 喝酒能喝出粮食吗？你别成天神神叨叨，忙你家那点事。我们要粮，要粮
16: 啊！好，好，好。
17: 我丑话说前头啊，你们要是再想什么歪主意，别怪我不客气。
10: 唐平南推开门，唐东安抬起头，面前放着一桌子酒菜，两人相视而笑。

0: 了船，姜四伯伯一把抱住巧妻，一路上就再没放开过。到了玲珑河边的姜上村，姜老夫人和姜广秀正在翘首相望。姜老夫人从码头接过巧妻，再也顾不得摆威严装样子，如同姜四婆婆一般将她紧紧抱住。巧妻颇感意外，伏在她肩膀呜呜直哭。祖孙携手归来，秀奶奶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大家默然聚在一块儿，只能感慨世事无常。姜老夫人的计划是赶紧送巧妻回兰陵，姜广秀还是怕巧妻身体扛不住，或者路上遇到鬼子兵，几个人讨论来讨论去，总也找不到一个万全之法，一个个愁眉苦脸。巧妻吃饱喝足，终于来了力气，仍然哑着嗓子说道：
1: 奶奶，顾山到底怎么了？素素呢？
2: 她要嫁给汪柏松，还把巧庄师范占了做学校，还专门请了日语老师来，大家都说她疯了。
1: 这怎么可能？
3: 孩子，别天真，汪家那群混账已经全部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撑过去。
1: 大哥，你为什么不带他走呢？
2: 唉，没有来得及啊。
1: 满舅和赵子哥一向对我很好，总不可能。
3: 你不要再提这两个人，就是他们。
2: 奶奶，天不早了，让巧妻早点吃了药，早点休息吧。
0: 话音未落，秀奶奶端着药走进来。原来巧妻带来的这包药不是给姜老夫人的，而是给巧妻自己开的药。巧妻接过药就喝，苦得脸皱成一团，忽而抬头：
1: 奶奶，就是他们杀了我哥，对不对？
2: 好了，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能让汪正光这么快息事宁人的只有这个解释，能让胡素素不顾他一封封信催促留在这个虎狼之地，也只有这个解释。汪柏松他们如此力所投敌，也只有这个解释。
0: 这一次巧妻没有落泪，因为泪水已经被熊熊怒火烧成了灰。唐东安醉醺醺地踹开了鳝鱼汤的大门，抓起椅子一通猛砸。一队日本兵经过，领头的兵探探头看了一眼，大笑着抓着一个破烂的花盆砸过去。其他人纷纷进来，有的袖手旁观，有的抓起破烂东西砸唐东安。唐东安躲在破破烂烂的柜台之后，发出一阵阵的惨叫。一个老伙计冲过来，对日本兵打躬作揖：
4: 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求求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

0: 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4: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8。
5: 1061

0: 毒。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1集，唐东安醉醺醺地踹开了鳝鱼汤的大门，抓起椅子一通猛砸。一队日本兵经过，领头的兵探探头看了一眼，大笑着抓着一个破烂的花盆砸过去。其他人纷纷进来，有的袖手旁观，有的抓起破烂东西砸唐东安。唐东安躲在破破烂烂的柜台之后，发出一阵阵的惨叫。一个老伙计冲过来，对日本兵打躬作揖：“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求求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领头的日本兵到柜台后看了看，冲大家挥挥手，日本兵整队离去，一路嘀嘀咕咕疯狂大笑。老伙计过来拉起唐东安，唐东安抱着脑袋无声的大笑，手上流血。老伙计小心翼翼地说：“
8: 三少爷，夫人让您回去，现在没什么生意，县城里有大掌柜就成了。”“
9: 回去干什么？让他再算计我一回啊！”“
8: 三少爷，夫人那也是没有办法呀。”“
9: 没办法？放屁！砸他个没办法！砸你们这些混蛋！砸！砸死一个少一个！”
3: 老伙计叹气，站在一旁。经过的人不时探头进来，对他怒目而视，匆匆离去。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汪百松一脚踹开瑞丰米店，一巴掌拍在柜台上：“
10: 唐平南，王会长，怎么了？看好你们家那个小王八蛋，再看他在镇上闹事，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11: 哦，实在对不住啊，王会长，我到现在还没见着他的人，等他回来，我一定叫他给你赔礼道歉。”“
10: 赔个屁呀！你们养的这个，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兔崽子，成天满大街乱窜，屁事干不了，惹是生非就数他第一。你叫他滚，有多远滚多远。”“
9: 唐平南，给老子滚出来，滚了，怕了。唐平南，你是我第二老子了。”
3: 唐平南脸色发青，一把抓起柜台上的算盘，又缓缓放下，竭力陪笑：“
11: 这是家里最后一个，都被他玩坏了，
10: 难怪你们养出这种废物。你别忘了啊，现在这里可不是唐家的天下，由不得他捣乱。”“
9: 唐平南， 滚出来，接老子回去。
10: 你他妈还知道喝酒？
9: 我错了，我再也不喝酒啊！就爸，你让他别打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1: 王会长，求你别打了，我这就送他走，再也不让他进城。你行行好，放他一马吧。
3: 唐东安躺在滑杆，被两人匆匆抬回来。唐江安一路小跑而来，攀着滑杆，一声声地叫：“哥哥，哥哥。”唐东安浑身是血，慢慢地把眼睛睁开。唐江安抹了一把脸，凑近一点儿：“哥哥，对不起。”唐东安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抓住他攀在滑杆上的手，有气无力的：“
8: 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3: 唐江安呆住了，目送他们走了几步，塌了着鞋子追，又弯腰将蝎子拉上，扭头对小路旁黑暗森林里的两个男人压低声音：“以后看好人，别让我哥哥乱跑。”两个人点点头，消失在草丛里。唐东安没有回江下村，而是直接来到了江家，没想到来迟一步，巧妻已经回了孤山，他气得跳脚：“
9: 我费了牛鼻子劲才把他送出来的啊！你竟然让他回去，有你这么当哥的吗？哎，你是不是想弄死他啊？独霸江家的家产是不是？”
11: 唐敦，
9: 你给我放下啊！你就知道打我。巧妻呢？你怎么把他能送走呢？你
11: 错了、哎，我可做不了他的主，谁也做不了他的主。
3: 唐东安愕然，悻悻然坐下来，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山峦如炬，晚霞漫天。唐东安压抑的抽泣传出来，在天空久久回荡。江广秀的手里拿着一个木棍，在手心敲打，眺望着远方。他的身后一排独轮车等候，人们脸色凝重，将麻袋装上独轮车，再用绳索捆好，让他轻点。江广秀继续敲打手心，在麻袋上敲了敲，冷笑道：“
11: 哼，那是一群鬼，又不是人，怎么会知足？全给他们都不够啊，懂不懂？
0: 怎么能给这么多呢？让他们吃了，到处杀人放火。”“
11: 你不能去，锦山，叫你爹来。”“
12: 来了，来了。”“
0: 天哥，这事可没这么办的。”“
12: 你懂个屁！哎、滚回去！带你弟弟妹妹好好做事儿，看到不对就跑，记住没有？”
3: 江广秀打起独轮车就走，老人家陆续跟上。唐东安拄着一副拐杖，一瘸一拐从山下下来，疼得丝丝抽泣。江广秀打着独轮车迎面走来，唐东安拦住他嬉笑：“我要去玩。”江广秀瞪他一眼，绕开他继续走。唐东安干脆扑上去，趴在麻袋上：“
9: 我要去镇上玩。”“
11: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9: 这点粮食塞牙缝都不够，你以为他们那么容易打发？你嘴又笨，长得又丑，我可不想速速以后做寡妇。”“
11: 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吗？坐好。”“
9: 哎，大家赶快啊，到了县城我请你们喝酒。”“哎，
11: 你下来，重得要死。”“
12: 我唐家少爷伤还没好呢。”“
11: 就是伤没好，所以才让他去。蠢蛋，谢一带下来。”“
9: 哎，走吧走吧，废话怎么那么多呀。”
3: 矮个子卸下粮食，扛着往后走，放到一个老人的独轮车上，回头跑过来，将背上的绳索绑在独轮车上，做事要拖着独轮车走。唐东安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吊儿郎当地笑。来到镇公所门口，汪百松正等得心焦，从后面到前面绕着独轮车队伍看了看，一脚把悠哉悠哉享福的唐东安踹下去，指着他的鼻子怒吼：“
10: 你这个王八蛋， 还敢来？叫你们征粮，你们就这么糊弄我？
9: 王大哥，王爷，你错怪我了，我惦记着皇军的事儿呢。我伤成这样还到处奔忙，跑这么远，这不来送粮食吗？这不，
10: 来人，送到皇军那里，治治伤。
9: 哎，谢谢谢谢。
3: 唐东安躺在床上，日本军医稍作处理，转身就走。屋外传来了一声惨叫，唐东安跳起来，呲牙咧嘴的走到窗边往外看，瞳孔收缩，满面惊恐。惨叫声不绝于耳，枪声再度响起，日本兵刺耳的笑声随之而来，唐东安重重坐到地上。唐东安冲回米铺，一口气冲到最后一间，瘫软在地，面色苍白，浑身瑟瑟发抖。江广秀从暗处走出来，默默蹲在他面前，递给他一杯水。唐东安用颤抖的手拿着杯子一口喝完，猛地揪住江广秀的衣领，想办法送个信儿出去，东山乡那一带有情况。江广秀知道事情轻重，二话不说起身便走。入夜，王柏松又气势汹汹地带人上门，唐平南闻讯而来，躬身走近，四处陪着笑脸，笑容发苦。江广秀从唐平南身后钻出来，从地上一堆屎尿和呕吐物里背出瑟缩成一团的唐东安。汪柏松捂着鼻子走过来，冷笑道：
10: 有胆子乱跑，没胆子看靶，你们家留着这种废物做什么啊？依我说，你家四少爷比他强100倍，唐家的万贯家财千万别传错了人，传到他手里就全完了。
11: 事到如今，也不怕您笑话，我们唐家早就被他败光了。
10: 你别跟老子哭穷，老子卖面子给你，没有抓你家的人做民夫，粮食交不上，你们家就是抢也要给我抢回来。
3: 汪柏松离去，铺子终于安静下来。唐东安躺在大水盆里，仰望着天空发呆，手脚都在盆外，伤痕累累。江广秀低声说：
11: 出来，刚结痂，不要碰水。
9: 大哥，这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到底说的对不对啊？
11: 我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你明天一早就走。出去啊，收敛一点，别再撞到姓汪的那只疯狗手里。
9: 嘿，大哥，你说月明送掉小命的时候有没有后悔？
11: 忍一忍，我们一定会打赢的，到时候再收拾他们，将你受的这些罪呀，1000倍、10000倍还回去，懂了吗？
3: 唐东安呲牙咧嘴笑着。江广秀安抚好了，转身钻入房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唐平南轻手轻脚走进来，将一个蓝布包袱轻轻放下，垂头丧气地离去。唐东安睁开眼睛，默默看着父亲的背影。唐平南转身关门，唐东安轻声说道：
9: 爸，你跟我讲讲你和我汪妈妈的事儿吧，我身上太疼了，睡不着。
11: 都已经过去了，你这个小孩子打听这个干什么？
9: 就是过去了才得讲啊，如果汪妈妈还在啊，我才不想听到她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呢。哎，爸，汪妈妈是不是特别美？
11: 哼，你说呢？校花呢？她不美谁美啊？
9: 那巧七有没有她好看？
11: 巧七只有5分像。哎呀，算了算了，我坟头的土啊已经埋到了脖子，讲给你听也没关系。
3: 灯火如豆，一直亮到天色发白。 秦满江朝着熟悉的小饭馆走去，停在门口，想要走进，脚步却始终难以提起。酒真是好东西，最后才知道什么是忘记一切的绝顶快乐。他几乎可以断定自己肯定会醉得爬不起来，而陪着他醉、陪着他受罚的人将永远离去，再喝有什么意义呢？秦满江蓦然转身，信步走向学校。他猛地想起来，巧妻也不在。一个脸色憔悴的中年妇人拖拽着脚步经过，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海潮，海潮，李海潮。秦满江脑子里轰隆作响，徐徐转身，中年妇人看清他的面容，满脸沮丧地松手，带着几分畏怯，小心翼翼地说：
13: 啊，请问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做厉海潮的飞行员呀？
14: 您是？
3: 从他与厉海潮相似的轮廓，秦满江其实早已确定他的身份，只不过是想再听他叫几声那个名字，黄泉之下那个人或许会听见。他厉海潮虽然离去，可这个名字仍有人在叫着，还是有人会记得。秦满江把中年妇人带进宿舍，厉海潮的东西很少，一个小手提箱就装下了，而这个箱子一直就搁在秦满江的头顶上，没有送出去的一天。他就准备一直这么带着，中年妇人打开箱子，用颤抖的手翻了翻，找到了一本裹得严严实实的日记，里边只有一张女人抱着孩子的照片。秦满江低声道：
14: 他跟我说过姑妈在重庆，如果她有什么不测，让我把东西交给您。
13: 我不是她的姑妈，我就是她妈妈，他还没叫过我一声妈妈，就这么走了。啊，儿啊！
3: 厉夫人孤苦无依，只有这个儿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儿子死了，他也不想活了。他离开驻地，径直跑去投水，被当地一个赶早去小学上课的老师救了。老师向他求婚，不料上面的老父不同意，下面的儿女也不同意，纠集众人要将他赶出家门。正僵持不下，一辆卡车停在门口，裴醒先跳下车，接着呼啦啦跳下来十多个飞行员。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也顾不得要赶走这个所谓的老狐狸精了。裴醒一声令下，飞行员齐齐整整跪在厉海潮妈妈面前，喊声惊天动地，叫了一声妈妈。厉海潮的妈妈扶住面前的秦满江，嚎啕痛哭。老师显然没有料到这么大的阵仗，忙不迭地道谢，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而老师的父亲和孩子也终于明白这不是什么老狐狸精，连忙上来道歉。众人看事情平息，叮嘱老师家人和厉夫人办酒的时候再请喝喜酒，呼啦啦上车要走。厉夫人小小的包袱一卷也跟了上来，从此就留在空军驻地为大家做饭洗衣，把这些飞行员当成自家孩子看待。 提了无数遍，汪柏松和胡素素的婚礼终于提上了日程。汪柏松遵从胡素素的意思，还是选择了这个幽居多年的江港街小院办婚事，酒席则在同一条街的孤山驿举行。刘大夫身体有恙，打发黑脸瘦小的伙计送来一篮子礼品， 小伙计一头钻入灶屋，而胡素素前来查看的时候，就把他堵在屋内。两人四目相对，一句话也没说，悄悄的焦灼、担忧、愤怒一目了然。胡素素眸中笑容坚定决然，坦坦荡荡告诉他自己的选择。在无数人催命般的呼唤中，胡素素匆匆离去，两人擦肩而过。巧七下意识地伸手抓到一方手帕，手帕上还存留着胡素素惯常熏衣服的独特花香。如果巧七知道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一定会拼尽所有力气把他带出孤山。这一幕他在将来漫长的岁月中反复回想，悔恨终生。赵礼带着一票手下送来大礼，打发走了手下，什么话都没说，如同往常一般坐在大门口当门神。而汪征光什么礼物都没带，他一个人孤孤零零地走进来，身后是两个人用滑杆抬着的汪家仙。汪家仙是汪百松绑来的，不过他上了滑杆之后也便认了命，闭着眼睛进了小院，在滑杆上继续闭目养神，当所有人不存在。唐平南在唐东安的搀扶下也来了，胡素素终于收拾妥当，一身大红嫁衣走出来，笑容清冷。这是唐东安分别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或者说他从未想过还会遇到他。这些天孤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好似一无所知，除了绣花就是绣花。他也不是以前那个温暖中带着几分忧伤的女子，他虽然笑着，目光中已经没了任何温度，就像是用红嫁衣打扮的假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他不想知道。身逢乱世，命若草芥，命也不能自己把握，那只有让自己活下去，活得好一点点。众人齐聚，随着甘亚平一声欢呼，汪百松引领着金田荣和长井俊一走进小院，所有宾客才算到齐。长井俊一目前驻守衡阳，就是他一手将汪百松提拔起来，汪百松视其为恩人，婚礼自然要由他来主持。长井俊一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院，汪百松引领着他参观一圈，拿出胡素素绣的虎啸图作为礼物。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

0: 后完美如何？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

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记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2-3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1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
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知易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
他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他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

0: 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操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

后，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她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她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她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她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他对去过的地方有近一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
它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新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起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0: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0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啊，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山河公园是第一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

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怡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七十集，
2: 祖祖下到一楼，在收费窗口交了1000元，又买了一堆住院用的东西，到负一楼的餐厅办了个就餐卡，往里头充了300块钱，这才提了一份鸡汤面回到病房。穗女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端起餐盒埋头就吃，祖祖在边上闻到鸡汤味儿，心头就一阵阵的翻涌，跑了几趟卫生间。穗女问她咋了，祖祖摇头，不想叫妹妹知道自己怀孕的事儿，只说家里还有事儿，让穗女给哈塞子打电话，听哈塞子在电话里说马上就回来，祖祖才放心的离开了。走出医院门已经下午7点多了，祖祖家在西边县委大院后的一个老小区，途中看到有建筑工地，他不由得放慢脚步。舍娃会在哪个工地，具体干啥活，戴安全帽了吗，知道保护好自己吗，吃得饱睡得好吗，累不累呢？祖祖掏出手机又给舍娃打，还是没人接，微信里也没有回音。有多忙呀，都顾不上回个话。祖祖隐隐有点嗔怪，又觉得心疼，想想又觉得舍娃也不小了，应该能保护好自己，再说他这么久也不给自己说实话，说明他是真的不想叫自己知道他在县城打工这件事儿。那就尊重他的意思吧，成年人尊重才是对彼此最好的爱。
0: 这一夜祖祖睡得很沉，头挨上枕头就睡着了，梦到穗女生了，是个女娃，护士说10斤，接生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祖祖好奇凑过去看，襁褓打开，露出一个又白又胖又大的萝卜，那萝卜蠕动起来，一头裂开一个口子，口子里发出哇哇的哭声。他才发现这是个婴儿，只是太胖了，胖的脸和身子直接连在一起，脖子都没了，五官也都深陷在嫩肉缝隙里。他望着这个大白萝卜有些茫然，穗女那么瘦小的一个人，咋就生出这么胖大的一个女儿，真是不可思议。
3: 家属你来吧，来。
0: 护士不耐烦了，忽然就将萝卜塞进祖祖怀里。祖祖哪抱过刚出生的婴儿，慌忙伸出胳膊去接，也不知道怎么就失手了，大萝卜像鱼一样滑腻腻的弹跳了一下就跌下去砸在了地上。 祖祖吓软了，忙跪下去抱，没想到已经摔破了，溅出一滩汁。

0: 夜来，不是血，是凉飕飕的水。
1: 大夫，快救人！
0: 祖祖把自己喊醒了。
2: 原来是一个梦。祖祖看手机，凌晨五点半，他迫切想知道穗女的情况，只是没法联络。穗女没手机，哈塞子好像有一个，只是自己没有他的号。祖祖有点自责，咋就没存哈塞子的号呢？真是太大意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舍娃。又给舍娃打，还是没人接，再也没法睡了。祖祖爬起来，草草吃点东西，出门往医院赶。这段时间他身体不好，王全友给兴盛乡政府的领导打了电话，帮他请了一个月的假，他这才有时间待在家里养着，也有时间照顾穗女。天亮得很早，街上除了赶着上学的学生，没什么闲人。医院门口也冷清清的，妇产科的楼道里除了早起的保洁阿姨在忙，没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祖祖轻轻推开病房门，缓缓走进去，看见穗女蜷缩成一团睡着，却不见哈塞子。
0: 穗女没事儿，祖祖顿时松了一口气。这一路上心急火燎的赶来，就是担心噩梦成真。现在看来，梦的内容与现实不符。没事儿就好。祖祖轻轻坐在床边一个小凳子上，心想让穗女多睡一会儿。她屁股还没坐稳呢，穗女梦里喊了一声妈，抱紧了肚子，接着睁开眼，看到祖祖这么早就来了，也意外，但他顾不上多看祖祖一眼，就抱着肚子喊疼，要去厕所。祖祖扶着他进去，刚蹲下去，
1: 哎呀，哎呀，哎！
0: 穗女身子软在了蹲坑上，慌得祖祖扯着人往起来拽，穗女瘫软在姐姐身上。
3: 穗女，
1: 不成了，娃娃要出来了，血，血！
0: 祖祖抱着妹妹喊护士，同一病房的两个病友被惊动了，早就去喊人了。护士先跑过来瞅了一眼，接着飞奔去喊大夫，紧接着值班大夫带着宿夜的哈欠跑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穗女弄起来，早有护士推来抢救床，穗女被架了上去，接着推进了抢救室。
2: 祖祖被挡在抢救室的门外，他先去卫生间把穗女留下的一团血冲掉，又来守在抢救室门外，心突突地跳，默默在心里祈祷穗女能够平安。这种时刻对于在场的亲人来说，时间感会消失，好像被无限拉长了，变得混沌不清。祖祖现在就处在了这种混沌当中。他掏出手机，又装回去，再掏出来，再装回去，心里想着要打个电话，又想不起来该打给谁。父母吗？这会儿还是别吓唬他们了，都一把年纪的人了。给舍娃打吗？他到现在也没回话，估计是怕自己追过去见面，就干脆躲着。给王全友打，进抢救室的又不是他老婆，凭啥去打扰他？那还能打给谁呢？祖祖身子紧紧靠在墙上，那墙很凉，一股直透骨缝的冷意贴着他的后背往身体里钻。不知道此刻在里头的穗女咋样，正在经受什么样的考验，祖祖没法体会，但心疼。他们是从同一个母亲的身体里生出来的，不同的身体里有着相同的血脉，穗女在受苦，当姐姐的怎么能好受呢？哈塞子，哈塞子这个混蛋咋还不见人？这一发现震怒了祖祖。是啊，他去哪儿了？难道昨夜就没回来？怎么忍心把穗女一个人撇在病房呢？ 难道不怕他半夜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大半夜的，连个喊大夫的人都没有。祖祖越想越后怕，越想越来气，越气越委屈。真不能想象，这几年岁女怎么跟这个人过的，还傻兮兮的连着给人家生娃。这样的男人太不值得了。
0: 在恨哈塞子的同时，祖祖心里也有些歉疚。对于妹妹，自己关心的太少了，从来都摸不透她的心里在想什么。上一次在一起说话还是她出嫁的前夜，这半年几乎再没有什么沟通。可怜她拖着个大肚子还要照顾兔兔，哈塞子又这么不争气，真不能想象她的日子有多糟心。祖祖之前没法体谅这种苦，自己怀孕后才知道做女人有多不容易，光这孕育的痛苦就让人受不了。况且岁女生头胎的时候年龄还那么小，娇嫩的身子骨怎么承受得了那些苦楚呢？但愿她这一胎能顺顺利利的过关。
4: 九床家属，家属在吗？
0: 抢救室的门开了，冲出来两个护士，扯着脖子喊：
3: 在，在呢，我就是家属。
5: 病人抢救过来了，但需要马上送手术室。
0: 护士身后跟出来一个大夫，大夫值夜班，一大早就遇上紧急抢救，显得很疲惫，说的话也就很冲。
6: 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随时可能大出血，所以我们建议马上手术。手术室那边，上班第一台就安排九床，你们家属想好了，快来医生办签字。
0: 医生交代完转身走了，祖祖愣在楼道里，第一反应是手术必须做，得相信大夫。第二反应是岁女呢，这会儿咋样？他忙去推抢救室的门，门开了，一个护士怒气冲冲地拦住了他。
4: 哎，抢救室家属不能进。
3: 我妹妹究竟咋样了？让我看看她。
0: 祖祖被推出门，门无情地合上了。怎么办？去找大夫签字，还是和谁商量商量？人命关天哪，多磨蹭一分钟，岁女的生命就降低一分钟的安全系数。可这是天大的事啊，她一个人能做主吗？妹妹如今是嫁出去的人，她是李家的媳妇，肚子里怀的是李家的娃，而自己呢，是王家的媳妇，她可以为妹妹做主签字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万一手术有啥问题？
2: 祖祖想告诉大夫，自己不是家属，你们找真正的家属吧，这个责任我担不起，也不应该由我来担。我能想办法把他从乡里拉到医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这么办吧，只能这么办了，这应该是最明智的决定。祖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医生办公室。祖祖知道自己只是病人的姐姐，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公婆，更不是配偶。只要她说出实情，大夫肯定不会为难她，他马上就能转身走人，做个置身事外的亲戚。医生办公室在护士台后面，需要走过一段楼道，楼道黑乎乎的，弄亮堂点不好吗？来这里的不是病人就是家属，一般心情都不会太好，亮堂的环境不是更好一点吗？
0: 在办公室门口，祖祖再次掏出手机，6:44，他拨通了父母的电话，母亲接了。祖祖顾不上寒暄问候，也知道母亲一向在大事上没主见。
3: 快叫我爹接电话，有急事儿。
7: 岁女咋样了？平安着吗？
2: 马一山拿起电话就猜到事情不好，劈头便问。平安二字入耳，祖祖差点崩溃到大哭。这一刻他感觉到这两个字是那么沉重，简直有如千斤。
0: 终究祖祖担心吓到父母，缓一口气， 尽量平静地说出了现在的局面。
3: 随时都有大出血的可能，娃娃保不住了，得马上手术拿出来。问题是现在哈塞子不见人，医生催着签字呢，这个字我不敢签呀。
0: 电话那头父母还是被吓着了，父亲一贯遇事冷静，母亲惊慌地哭了起来。电话挂了，这种时刻其实他们一家人是商量不出啥结果的，婆家人不在场，娘家人就是急破头那也白搭，要么那些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进了谁家的门就是谁家的人等等老话就没道理了。
2: 母亲的哭声在耳畔回荡，在此刻还分外安静的医院楼道里，祖祖觉得自己的脑子冷静下来了，他做出了决定。电话又打过来了，是马一山，声音十分沉重，但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
8: 祖祖，你听着，这字啊，你不能签。就算你妹妹一条命保不住，咱好好跟她李家算后账，但这个字你不要签。
2: 果然是这样的决定，好一个狗头军师。
0: 祖祖推门进去，
3: 我是九床家属，我来签字。
0: 字一签，医生这边就完全按照手术需要进行紧急安排，好几个医护人员推着一张升降床，连床带碎女一起去做各种检查。这时候祖祖反倒帮不上忙了，只能颠儿颠儿地跟在后面跑。人家让签字的时候，他就迷迷糊糊写下马祖祖三个字，然后看着几个白大褂推着床，一会儿彩超室，一会儿心电图室，有护士见缝插针地抽了好几管子血去送检。祖祖不敢看床上被子里的碎女，那张脸黄得像涂了颜色，眼睛一直闭着，看上去累到没有一点点力气睁开眼了，嘴上盖着氧气罩，胳膊上肚子上挂满了各种仪器。祖祖的眼泪不争气地往外涌，擦也擦不干，随身带的一小包面巾纸被擦光了。后来他干脆用衬衣袖子抹。
3: 碎女，你不能下界呀，你不能有事儿，姐是你的家属，啥事儿姐都愿意担着，姐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0: 因为病情紧急，所有检查都走得紧急通道，结果出得很快。
2: 9点整，祖祖跟随碎女来到了9楼手术区，自然先是各种签字，祖祖都顾不上看那些纸上都是啥内容，他只要找到家属签字几个字，就飞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按下一个红手印儿。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催着，签快点，妹妹的命在你手里攥着呢，要是因为你的速度影响了抢救，你对得起谁？签到最后，祖祖的手软的都握不住笔，紧咬牙关，忍着头晕，顽强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随身带着卡，到自动缴费机前划出去4000，心里说，不够我后面再交吧。
0: 万事俱备，碎女被送进了手术室，祖祖在玻璃门外的等候区蹲着，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他双腿麻得蹲不住，缓缓站起来时才猛然发现自己之所以这么蹲着是因为肚子疼，脑子在混乱中根本顾不上肚子，身体就选择了下蹲的方式来减轻疼痛。肚子咋会疼呢？祖祖走了几步，疼痛明显加重，又顺势蹲下，痛感变得模糊了，但还是存在。小腹里有什么在扯动，一抽一抽的疼。难道自己也不好了，要流产？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祖祖茫然了。 要不要找大夫看看？看的话

0: 得下一楼挂号，还得排队等待叫号。算了吧，偶尔疼上一阵子应该没啥问题，还是等在这里，手术结束了再办自己的事儿吧。九床的家属只有自己一个人。九床，你换得够狼狈啊，连个多余的人都没有。我要是走了，万一里头有个啥需要，医生护士连家属都找不到，那你岂不是很惨？
1: 祖祖只能再次蹲下，双手抱住肚子。昨天中午，穗女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大概也是这种心情吧，无奈又无助，好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恐惧。自己这会儿能打给谁呢？只有王全友了。他看着王全友的手机号，心里百感交集。王全友年纪比他大两岁，他们两个人都是晚婚，现在算是晚育，所以王全友对他肚子里的孩子很重视。自己总不能告诉他是为了妹妹的事焦虑又紧张，忘了自己也是个孕妇，胎还没坐稳就跟着病人上上下下奔波了两三个钟头，现在肚子疼起来了，可能孩子保不住了。王全友肯定会急，一着急必然要迁怒。这一迁怒，杨卷门的娘家在他心目中岂不是更不堪了？算了吧，不跟他说也罢，再坚持一会儿。穗女手术只要一出来，他就马上去看医生。
0: 祖祖身后忽然传来奔跑声，脚步杂乱，裹着风冲过来。等看到祖祖，两个人站住了，都傻了一般望着他，好像不敢确认这里等待的真的是他。而还有一个人已经被他送进了手术室。
1: 祖祖目光冰冷，保持着刚才看到他们时的样子。
2: 姐，孙女她……
1: 舍娃身后的哈塞子有点胆怯，又分明焦急。
3: 我昨天走的时候好好的，晚上十一点我还打电话了，他说不要紧，这才半晚上嘛，咋就……
4: 那你是啥意思啊？是我多事把好好的一个人送进手术室了？
3: 不是的姐，我不是。
4: 那你是啥意思？
0: 一个耳光落在了哈塞子脸上。
1: 哈塞子疼得一哆嗦，马上怒目而视。挨打后的第一反应是也要一个巴掌打回去，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个巴掌不能还，只能捂住了脸，羞愤地盯着祖祖，眼神里有惊诧，更有不甘。
2: 姐，不能打人呀！
1: 舍娃赶紧把祖祖往后拦，用身子隔开了两个人。
0: 祖祖气得哆嗦成一团，捂着肚子又蹲下去，眼里泪光飞溅。
4: 姓李的，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啊，你把孙女撇下不管她的死活了？要不是我来得早，她这阵子大出血早死了。你还有脸活在这世上跟人做丈夫？大夫要紧急做手术，死活找不到你来签字，你的妈的死哪儿去了？
0: 一字一句稳稳地质问着。不是他冷静下来了，其实他此刻连杀了这个混蛋的心都有，只是肚子实在疼。
1: 舍娃看祖祖不对劲儿，脸色蜡黄，浑身颤抖，忙抱住他的胳膊往起拽。
2: 啊，姐，你跟他计较啥呢嘛？他比咱俩都小，玩心大，把穗女交给你就想着万事大吉了。哈塞子，这是你的不对啊，回头我好好收拾你，你看把姐气成啥了。
1: 舍娃以为祖祖是被气的。
0: 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个大夫边往出走边解下口罩说：
5: 九床，手术顺利，母女平安。
3: 啊，都平安。
5: 嗯，
3: 啊，都平安，都平安。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祖祖身子一软，再次滑落下去，嘴里喃喃重复着他们的话。

0: 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1: 不是的，
10: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1: 不是，
10: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0: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0: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0: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0: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0: 嗯。
1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2: 手指镜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兴庆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
15: 相约有晴天。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穿梭人海，奔赴山河，我们总会在旋律里遇见自己的心事，遇见相似的灵魂。音乐是无声的倾诉，是藏在时光里的共鸣，接纳我们所有的欢喜与怅然。本期相约有晴天会继续用一首首熟悉的旋律解锁心底最纯粹的情绪，在音符流转间与美好、回忆、热爱欣然相逢。接下来的时光

就让我们沉浸于歌声中，静心聆听每一段故事。人生旅途最珍贵的幸运之一，便是有人与我们并肩同行，懂你的奇奇怪怪，陪你的岁岁年年。世间万千相遇，最难得的是灵魂的契合和羁绊，就像平行世界里始终呼应的另一个自己。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这首治愈的合唱金曲，感受双向奔赴的陪伴力量，一起来听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曲落幕，满是暖意。我们这一生一路奔波前行，看过城市的繁华喧嚣，走过人潮拥挤的路口，内心深处始终眷恋着一方清静的天地。那里可能是烟火悠然，景致安然，那里可能藏着我们最恬淡的向往。南方小镇，这首歌带你一起走进静谧的人间烟火，解锁心底的安稳一隅。

总有一些旋律是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刻满了青涩过往和纯粹美好。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珍藏的回忆，都化作心底永不褪色的繁花。有多位歌手同台演绎的《那些花儿》，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唤醒所有人藏在心底的青春念想。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独自奔赴远方，历经世事沉浮，偶尔孤独，偶尔迷茫，总会忍不住回望来路，想问一句，曾经相伴的人如今是否安好。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即将分享给各位，歌词中藏着漂泊与牵挂，也唱出了成年人的无声心事。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从来都是一门学问，感情里最好的状态不是捆绑束缚，而是彼此信赖，彼此包容，保有独立的自我，也珍惜相守的缘分。占有有度，自由有余，这是成年人最通透的情感认知。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陈粒的《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来听听最清醒的情感态度吧。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以上我们听过了温柔的回忆、深沉的牵挂、通透的感悟，再来一首热烈鲜活的旋律吧。少年意气蓬勃昂扬，无惧无畏，自带光芒，纯粹的热爱，肆意的模样，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样子，热烈且滚烫，永远充满着向上的力量。来听这一首《街舞少年》。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

0: 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百态，心绪万千，总能在音乐中找到归宿。相约有晴天继续陪伴各位，解锁更多治愈人心的旋律和故事。生活总有别离，人生总有遗憾，很多相遇终会擦肩，许多祝福只能藏于心底。山水万城，岁岁安好，无法相守的缘分便化作最真挚的期许，愿往后余生各自顺遂，平安无忧。一首祝君好送给所有释怀过往的听友吧。

听过秦海璃和回望人间最厚重最无私的情感，那永远是亲情。一方田野一方故土，承载着父辈的辛劳和期盼，也藏着我们最深的牵挂和根。土地滋养万物，父爱沉稳厚重，一首父亲的田野唱出故土与父亲的温暖，治愈所有远方的游子。我们来听 DJ 版。

有些感情的结局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不是所有真心都能够被回应，也不是所有偏爱都能够被珍惜。有些错过不是不够优秀，而是彼此的选择不同。坦然接受遗憾，直面得失起落，这也是成长的必修课。一首现场版的《是你没选我啊》，唱尽了感情里的无奈和释然。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岁月无声前行，时光沉淀过往，我们在奔波中沉淀心性，在经历中慢慢成长，褪去青涩懵懂，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相处。时光淬炼之后，内心愈发的从容坦荡，不负过往，不负初心，温柔且坚定地奔赴前路。沉浸式的来听一首《十月》，治愈每一个正在前行的你。

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总会遇到低谷和坎坷，如同站在悬崖的边缘，有忐忑，有挣扎，有迷茫，但所有的困境都是蜕变的契机，熬过艰难，冲破桎梏，便能够涅槃成长。哪怕身处绝境，也要拥有向阳而生的勇气，破局重生，自愈前行。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极具力量感的悬崖，赋予我们直面生活的底气。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

0: 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5: 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以仁寿殿为中心的行政区，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坐朝听政会见外宾的地方。仁寿殿后是三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兰堂和怡永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东馆东侧的德和园大喜楼是清代三大喜楼之一。慈禧的寝宫乐寿堂面临昆明湖，背倚万寿山，东达仁寿殿，西接长廊，是园内位置最好的居住和游乐的地方。堂前还有慈禧乘船的码头。乐寿堂黑底金字横匾为光绪手书，殿内种植玉兰、海棠、牡丹等花卉，名花满园，寓意玉堂富贵。这里的玉兰花啊有名，邀月门前是一株当年乾隆从南方移植过来的。乐寿堂原为两层建筑，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三年重建，改成新式样，并成为西太后慈禧在颐和园内的寝宫。据说乐寿堂是中国首次安装电灯的地方，慈禧太后则是第一个使用电灯的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1903年有位德国商人想发大财，竭力要将西方电器商品打进中国市场，遭到了慈禧的反对。外国商人懂得呀，要想打开这中国市场，你得先让慈禧带头用电灯啊。于是使用了金钱，暗地贿赂了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他们趁慈禧外出之机，偷偷地将电灯安装上了。在傍晚时，慈禧从外边回来，一进乐寿堂就质问，不是我一走，你们干嘛在我店里头挂这么多各色茄子呀？李莲英

0: 只是叩头请恩，笑而不答。然后公问：“老佛爷，该上灯了吗？”慈禧说：“上啊。”李莲英迅速将门后的电灯开关一开，即刻五颜六色的灯光是大放异彩呀。慈禧好奇而惊喜地问：“哎，这茄子怎么一下全亮了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李莲英毕恭毕敬地奏道：“这就是电灯。”紧接着又给慈禧讲了用电灯方便、干净、明亮、安全，哎，诸多好处吧。老佛爷，用上它可以天福天寿。从此慈禧就用上了电灯，之后中国各大城市，哎，慢慢的也就开始用电了。在乐寿堂的庭院里，一个雕刻海浪纹的石座上，横卧着一块海青色的大石头，上面刻着乾隆皇帝手书《青之秀》。这块山石长8米，宽2米，高4米，就像立在当院的一架屏风。这么大一块石头是怎么运到颐和园来的呢？相传这块山石啊，原来出在北京房山的深山里边。明朝有个大官叫米万钟，他爱石成癖，在他的海淀的芍园里面收集陈列着许多的奇峰怪石。他发现这块大青石以后啊，非常喜欢，就决心运回芍园。可是这石头太大太重，人抬不走，马拉不动。这时候有人给他献策，说古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啊，采取修冰道的办法搬运山石，要不试试？米万钟觉得这行，雇了好多民工，先修了一条大道，在道旁每隔3里打一眼小井，5里打一眼大井，等到数九寒冬，提水泼落，冻成一条冰道。当时啊，还有人给这条冰道编了一段歌谣，说张义门修得高，大井小井卢沟桥，卢沟桥长又长，过了长兴店是良乡，良乡塔漫山坡，过了窦店是琉璃河，大道一直修到了房山的大石窝。直到如今，房山丰台还有不少叫大井小井的村子。米万钟为运这块大青石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石头运到良乡他财力消耗完了，把它丢弃在路旁。当时的人们呢，把这块大青石叫做败家石。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到西陵祭祖回来，走到良乡，看到这块奇异的大青石，就问大臣刘墉说：“这块大青石为何弃之路旁呢？”刘罗锅子很会揣度皇帝心思，见他看着这块山石就说：“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大石窝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灵石啊，闲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了，就蹲在良乡，他不走了。”乾隆听说山石有灵，只有皇家才配享用，传下圣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点着香火参拜灵石，还限期把这败家石运到清漪园。那时候啊，乐寿堂的院墙已经修好了，败家石太大了，只好拆门运院里。皇太后听说了，以为败家石啊本来就不祥之物，要是再破门而入不吉利啊，就出面劝阻。皇太后发话了，乾隆不敢违背啊，但是看这块灵石扔在门外他不甘心。后来还是啊，刘罗锅子给他出了主意，说这块大青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呀增添锐气，象征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只有放置在乐寿堂前才最为适宜，如果弃置荒野那倒不吉利了。乾隆把这番话向皇太后这么一讲，太后转忧为喜，还快点把大青石运进乐寿堂。嘿，乾隆称心如意，赐名青之秀，又挥笔题写了神鹰玉秀4个大字，还命大臣们题字写诗都刻在大青石上。从此这块青之秀就名满天下了。当然了，这也只是个民间传说故事。德和园啊，是颐和园内专为慈禧看戏修建的大型建筑群，由大戏楼、半戏楼、怡乐殿、看戏廊等建筑组成，于1891年到1895年建成，消耗白银71万两。中国清代有三大戏楼驰名中外，他们是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楼、北京故宫博物院畅音阁大戏楼和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清音阁大戏楼。其中啊，德和园大戏楼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建筑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德和园大戏楼是为慈禧60岁生日而修建的，专供慈禧看戏，仅次于佛香阁的高大建筑。它位于仁寿殿西北，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经历战火的为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依云馆东总高22米，第三层檐口以下的高度是18米，底层舞台总宽17米，总深16米，戏台共有3层台面，明福禄寿三台，每层台面都设上下场门，可同时演出。大戏楼首层上部啊，有7个天井，地面有6个地井，天井地井通向后台，演员可从里边走，雪花可从天井飘下，水井呢可以从地井喷出。A 面地板下还安置了水缸，起聚音和共鸣作用。戏台还设有翻板和高压水机等机关，演出时神仙自天而降，鬼怪由地而出，十分惊险壮观。清代宫廷每逢庆典啊，都得演戏，乾隆以后呢，此风愈盛，戏楼戏台也就成为了宫廷及御苑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建筑物。这戏事后京剧厅里馆内小戏台已经不适应当时的需要了，因此另选仁寿殿与乐寿堂之间的宜春堂旧址兴建德和园大戏楼。戏楼的对面是慈禧听戏的场所宜乐殿，一旁的偏殿是慈禧赏给王公大臣们听戏的场所。尽管大戏楼成了慈禧的个人享乐之地，但他的爱好也无意当中促进了京剧流派发展。当时红极一时的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曾在这里献艺。清宫史料记载，从光绪21年大戏楼建成到光绪34年，这13年间，德和园大戏楼共上演过200余出不同剧目，慈禧在这里看戏达到了260多场次。慈禧看戏在戏台对面的怡乐殿里，由后妃、公主、福晋等陪同。那时候光绪也只能坐在戏廊上陪看。1908年9月，就在慈禧死前1个多月，他还在这里听了最后的一场戏。德和园第一次上演大戏是光绪21年7月24日，当时上演的除南府及太监演的本家戏外，多是外班戏，如四喜班、同春班、春福班、三庆班，有许多著名的演员如谭鑫培、孙菊仙、陈德林、汪桂芬等名角作为内廷供奉，曾多次应召入园为慈禧演出。德和园戏台不仅在平日要常常为慈禧演戏，逢年节庆典还要前三后五演连轴大戏，一台上演的戏目要在演戏的前一天由南府总管商选之后交大总管李莲英呈送慈禧预览，如无更改便照此演出。慈禧每到颐和园的第二天就要到德和园看戏，他看戏的时间一般从早晨9时到下午6时，看戏的位置也不固定，有时坐在怡乐殿内正中的宝座上，有时候坐在殿西侧窗下的炕床上，累了就到西暖阁里边休息，饿了在殿内东二间临时拼起的3张大桌子上吃饭。有时候台上歌舞正酣，而慈禧呢却在宝座上打鼾入梦了。怡乐殿两侧各有10间看戏廊，被恩赏的王公大臣看戏的地方，当时能得到这种恩宠的也不过就40-50人。王公依爵位辈分，大臣依官阶品级分列2厢，都有固定位置。在开戏以前呀，慈禧在怡乐殿升座之后，全体王公大臣行礼谢恩，然后有宫监在戏台2个角柱之间拉成8字形帐幔，使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视线隔开，称隔座。据美国女画家卡尔回忆，她在颐和园为慈禧画像时，曾在德和园当中被赏看戏，她和后妃们一同站在怡乐殿廊下，台上表演舞龙，后妃们互相递着眼色，悄悄地退出殿内。这时候龙嘴喷出水柱，水呢还溅了卡尔一身。慈禧是个戏迷，也很懂戏，听戏的时候呢经常啊跟着演员唱，兴致来的时候呢还会粉墨登场演个角色。慈禧太后不单单是一个老戏迷，还是半个戏曲专家， 他还曾亲自指点演员的舞台站位，参与一些舞台道具的设计，甚至亲自编写剧本，亲自监督排演，改昆腔剧本为自己喜爱的西皮二黄。光绪24年，归正后的慈禧太后来到颐和园内享受晚年生活，他决定将昆腔招待萧绍改编为西皮二黄。为了这个浩大的文化工程，他让身边内务府啊、如意馆啊、太医院中稍知文理者都来帮忙，但是这些人对于编戏是外行啊，只能是帮忙记录抄写。李太后把他们都召到偏殿当中，每一出戏都亲自讲解指示，带回去之后根据记忆拼凑成完整的本子，再帮助慈禧加以润色渲染，最后还要交给慈禧审阅，最终定稿，而后让伶人们按这些词儿上腔。不过慈禧太后最多是半个戏曲专家。清朝京剧旦角演员陈德林曾经说老佛爷所编的词儿啊，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大恭维。可是有许多词句啊，真是难以按腔，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子迁就，所按的腔唱出来好听他就得意，自以为编的词句好容易唱，倘若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啊，他不好说他词儿写的不好啊，他说这腔啊安的不好，所以他编一套词儿，教起来安腔就得出几身汗。面对这么懂戏的老佛爷，伺候他听戏的也都个个是大腕，什么谭鑫培啊、陈德林啊、王瑶卿、杨小楼、孙菊仙、汪桂芬，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家大师都在德和园大戏台上为慈禧老佛爷唱过戏。慈禧太后看戏还苛刻，对这些名伶也是丝毫不客气，不过他也是个赏罚分明的人，对这些他喜欢的伶人呢、可是毫不吝惜，对十分器重的伶人还会特别的赏赐。谭鑫培嫁闺女的时候呢，慈禧就亲自赐他一个平底宽边的铜盆作为妆奁。所谓妆奁啊，就是女子梳妆用的镜匣子，泛指精巧的小匣子。在颐和园看戏的慈禧也经常干点荒唐事儿。当时啊，皇家经常在湖边搭建临时舞台欣赏演出，最大的一次临时搭建观看演出场地的是慈禧于昆明湖西岸耕织图的遗址上面，观赏的是外国马戏。为了清理场地，将田里尚未成熟的萝卜全给拔了。据传慈禧还亲临这一次活动，带头拔起了第一根萝卜。这老佛爷为了看戏那也是拼了呀。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祖国皇家园林的瑰宝，从清漪园到颐和园，从皇家御苑到人民公园，走过了近三个世纪的颐和园呀，像极了一部历史的画卷。这里有乾隆皇帝如画江南的审美意趣，有康有为改良维新、富国养民的梦想，承载着太多尘封的历史以及经典的文化。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既有万寿山佛香阁这条主轴线景区，也有仁寿殿、玉兰堂、长廊、景福阁等著名景点。在万寿山对面还有一些类似阆苑仙爬、琼楼仙岛的景点，例如十七孔桥、南湖岛景区。颐和园依山傍水，园中昆明湖约占全园面积的四分之三。昆明湖中有一座南湖岛，是由一座美丽的十七孔桥和岸上相连的。十七孔桥西连南湖岛，东接阔如亭，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之间，不但是前往南湖岛的唯一通道，而且是湖区的一个重要景点。桥身长150米，宽8米，由17个券洞组成，是颐和园内最大的一座桥梁。远远望去，像一道长虹飞跨在碧波之上。十七孔桥上所有的楹联均为乾隆皇帝所撰写，在桥的南端横联上刻有修东凌波四个字，形容十七孔桥如同一道彩虹飞架于昆明湖碧波之上。这个东字的读音咱们得解释一下，这个字啊，左边是虫字边，右边是繁体的东西南北的东。以前这个字读音呢是洞。北海公园门前当年呢就有一座著名的石桥，叫做金鳌玉洞桥，就是这个字。现在把这个字的读音改成东了。我们查阅古籍，唐韵当中标注读作东，韵会中读作董，正韵中读作洞，现在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当中标注的是东，所以呢在这儿咱们就读东。咱们接着说十七孔桥，十七孔桥的北端横联则有灵驼偃月几个大字，又把十七孔桥比喻成水中神兽，横卧水中如半月状。十七孔桥上的石雕极其精美，每个桥栏的望柱上雕着狮子，大小共544只，比起桥上石狮的最为著名的卢沟桥还多了43只。桥两边的白石栏杆共有128根望柱，每根望柱上都雕刻着精美姿态各异的石狮，有的母子相抱，有的玩耍嬉闹，有的你追我赶，有的凝神观景，个个是惟妙惟肖。桥头各有2只大水兽，很像麒麟，十分威武。桥的两头有4只石刻异兽，形象啊威猛异常，极为生动。那么十七孔桥桥洞为什么要建17个孔呢？这是因为桥正中的大孔从桥两端数来正好是9，而9被称为吉阳之数，是过去封建帝王最喜欢的吉利数字，所以将桥建成了17孔。那有关于十七孔桥还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 乾隆年间修十七孔桥的时候，请来了许多的能工巧匠，晶莹洁白的汉白玉是石匠们一斧一凿从房山大石窝开采之后，流着汗水一步一步把它运来的。有一天修桥工地上来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头发长得盖过了耳朵，脸的土啊有一桶子厚，就看见他呀背着工具箱子一边走一边吆喝：谁买龙门石，谁买龙门石啊。工地上看他那脏劲儿啊，以为他是疯子，没人搭理他。老头子在工地上转悠了三天，吆喝了三天，还是没人理他。于是老头啊就背着工具箱子离开了工地，往东走到六郎庄一棵大槐树底下待着不走了。夜里呢就睡在树底下，每天鸡叫头便起身，抡起铁锤叮叮当当地凿那块龙门石。一天傍晚下起了瓢泼大雨，老头双手抱头蹲在树底下背雨，正好村西住的王大爷打这过，看见老头畏畏缩缩的样子挺心疼，就让他搬到自个儿的家里来住。老石匠搬到王大爷家里边，有房子住还管饭吃，整整住了一年，叮叮当当一天不停凿了一年的龙门石。有一天早晨他对王大爷说：今天我要走了，我吃你的饭住你的房，你的恩情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也没什么报答的，就把这块石头留给你吧。王大爷瞅了瞅汉白玉的龙门石，对老头说：你也别说报答不报答，为这块石头你劳累了一年，还是你带走吧，我要它也没用。老头说：我这块石头真要到节骨眼上花100两银子还买不着呢。说完背起工具箱顺着大道往南就去了。话说颐和园里修建十七孔桥的工程快完了，听说乾隆皇帝准备来贺龙门呢，然而谁也没料到桥顶正中间最后那块石头怎么也凿不好，砌不上，这可急坏了工程总监。这时候有人就想起了当初卖龙门石那老头了，提醒了总监，派人四面八方找这老头。工程总监打听到那老石匠在六郎庄住过，就亲自来到王大爷家。他一眼看到窗根底下那块龙门石，就蹲下来量了量尺寸，结果长短薄厚啊一分不差呀，好像专门啊为这修桥制作的一样。总监高兴的都合不拢嘴了，对王大爷说：这是天上下来神人啊，专门为修桥啊凿的，可救我的急了，你张口吧，要多少银子呀我都给你。王大爷说你也甭多给，哎，那老石匠在我家吃住了一年，你就给我一年的饭钱吧。总监当即留下了100两银子，然后把龙门石可就给运走了。结果这块龙门石砌在了十七孔桥上，不偏不斜，严丝合缝，龙门啊终于合上了。那些石匠瓦匠们人人都舒了一口气呀，总算把石桥修成了呀，要不然这皇上怪罪下来，那还有大伙的活路吗？正当大伙高兴的时候，有个老石匠忽然醒悟过来，跟大伙说：诸位师傅，这就明白了吧，这是鲁班爷下界帮咱们修桥来了。从这之后啊，鲁班爷帮助修建十七孔桥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了。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的附会，也不是真实的历史。扩如亭始建于乾隆17年，当时的东堤尚无垣墙，扩如亭不仅能四面观景，还有守护园林的作用。扩如亭坐北朝南，建筑面积384.95平方米，平面呈八方形，每面显三间，周围有廊、重檐、八脊、攒尖、元宝顶，亭中共有42根柱子，亭内每面各有一块木匾，上面都有乾隆皇帝御制诗文。站在佛香阁上看昆明湖，绿汪汪的湖中啊有一座小岛，岛的模样啊跟一乌龟壳似的，连着东堤的十七孔桥呢就像这龟的脖子，扩如亭就像这乌龟的脑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在民间传说当中啊，乾隆修颐和园的时候啊，建十七孔桥和扩如亭，为的就是要困住龙王。有一年乾隆扩展瓮山坡，改名为昆明湖，到了来年6月，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闹开了大水了， 眼瞧着这水啊就漫过了湖堤，这龙王不知道该走哪条水路，就上报了玉皇大帝。玉帝降旨让龙王啊出长河往南进永定河，再朝东入海。龙王嫌这条老道啊他走腻了，一高兴啊往北就下去了，过了安河桥，沿着清河就奔了东北方向。龙王穿过清河大石桥，一路上觉得挺新鲜，就想出来呀观观景，走到龙滩。龙王驾着水头一下上了岸，他这一上岸不得了了，大水一下淹了几百亩的良田。看龙王不服管教，玉帝着急了，大怒，就把他关在了耶律楚材墓北边的延年井里。没过一年，乾隆啊建勤政殿，往南搬了耶律楚材墓。延年井里的龙王没规矩几个月，一看墓旁的石人活动了，我干嘛傻呆呆的在井里头不出去乐呵乐呵呢？就这么着，龙王钻出来了，隐了真身，跑到大戏楼里看了一场戏。龙王看完戏又进了长廊，然后穿过排云门，一直上到佛香阁和众香界。从人间上到天界，龙王又想着看看野景，就下山到了苏州街，神不知鬼不觉绕到了西堤。这龙王憋了几个月，这一逍遥可不要紧，又困又乏可就躺下来了，隐了隐真身变成了树形，不一会儿啊睡着了。有两个巡夜的巡查到这地方呢，靠在树旁顺手磕了磕烟灰，这一磕呀正敲龙爪子上，一下把龙王惊醒了。龙王一翻身，得把他们掀翻在地。两个巡夜的一看，吓得是失魂落魄呀，连滚带爬可就回去了，赶忙就向乾隆皇帝汇报了此事。乾隆啊大吃一惊，这才想到龙王还没住处呢，那把龙王他给安排在哪儿呢？乾隆想了想，南湖岛像个乌龟，一刮东南风这龟总是朝东堤跑，就派龙王骑在南湖岛上镇住乌龟。乾隆怕龙王不安稳到处乱跑，吓着娘娘妃子就盖了个龙王庙，用泥给龙王塑了个金身。龙王住在南湖岛上，一连几十天不走动就发了愁了，泥塑的真身不能沾水呀，他就给乾隆托了个梦。乾隆在梦中梦见了龙王，龙王对乾隆说，说这南湖岛啊太小了，我得活动活动啊。乾隆怕龙王变脸闹事儿，就答应龙王，我给你修座桥吧。龙王怕镇海铜牛不敢过桥，还嫌地方小。乾隆一琢磨说，朕把四面八方都给你。龙王一听高兴了，乾隆就在桥头南边建了一个阔如亭，一下把龙王困住可就再也出不去了。这阔如亭也就是八方亭。颐和园的民间传说故事啊特别多，颐和园传说也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颐和园昆明湖东堤岸边十七孔桥桥头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神态生动栩栩如生的镀金铜牛，它昂首安卧于岸边。当年乾隆皇帝将其点缀于此，是希望它能永镇幽水，长久的降服洪水，给园林及附近百姓带来无尽的降服。为了阐述建造铜牛的意义，乾隆皇帝特意撰写了一首四言铭文，用篆书体镌刻在铜牛的腹背之上。关于这只铜牛，在民间也有许多传说故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人人皆知的故事。据传说大禹每治好一处水患，便铸造一条铁牛沉入河底，他认为牛食水性，可防河水泛滥。到了唐代，人们不再把铁牛啊投入河中，而是把牛放置在河岸边。唐代高宗皇帝弘历好大喜功，仿盛唐而自比尧舜禹，喜古人而又标新立异。在乾隆二十年沿用大禹治水的传说，仿唐朝铁牛上岸的做法，命匠人铸造一只铜牛，为了表示大清王朝繁荣富强，铜牛全身镀金，并在金牛背上用篆文铸了金牛铭。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但毕竟是一代比较有作为的君主，铸造镀金铜牛放置在昆明湖岸边，还能起到考察昆明湖水水位的作用。据科学考证，昆明湖的东堤比故宫的地基啊高约十米，以前遇到大水之年，昆明湖一带就成了水患之地。为了防止昆明湖东堤决口，殃及紫禁城受害，在此设置铜牛观察湖水水位线，随时知道水位比皇宫的城墙高多少，以便加强防护，免使皇宫遭受洪水之灾。 铜牛是天上牛郎的象征，乾隆皇帝把自己比作天上的玉皇大帝，把昆明湖比作天河，在天河两侧必有牛郎织女，昆明湖东堤岸边设置牛郎，那么织女在哪儿呢？据有关史料记载，昆明湖西侧有织耕图，以此象征织女。据民间传说，在昆明湖西墙外某一菜园子里边曾发现织耕图的踪迹，有一汉白玉石碑，上刻有三个字织耕图和乾隆御笔的方印。这织女如何在西墙外？据分析，在1860年和1900年，因为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颐和园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两次劫难，很多珍贵文物遭受破坏，被偷盗哄抢很多，有一些流失园外，也就不足为奇了。晚清贪图享乐的慈禧太后，他曾传下谕旨，要将颐和园修成天上人间，佛香阁象征天宫，昆明湖好比天河，八方亭龙王庙一带便是人间，既有天宫天河，当然要有牛郎织女。为此他建昆明湖东堤安置了铜牛，能够象征牛郎，所以又在石舫的旁边建起了织女亭。铜牛的身子朝东，头扭向西北，正好冲着织女亭所在方向，以昆明湖为界，暗合牛郎织女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这当然啊，只是一个传说故事，当不得真。而且颐和园里啊也没有织女亭，并据史料记载啊，真正的铜牛曾经断尾，是被内务府当差的张八呀给锯掉的。锯断的牛尾巴呀卖了废铜，后来经慎刑司审问，张八被杖责100，流放。

0: 望两千里，并在脸上刺到观物三个字。从此这尊镇水的铜牛少了半截尾巴，到后来重建颐和园的时候才又被接上了。虽然衔接处十分工整，但是您仔细看还是能发现铜牛尾巴有一处颜色是明显不同的。中国古代把铜也称作金，人们呢就称铜牛为金牛，就连下令铸造它的乾隆皇帝也这么叫它。没想到金牛的称呼就延续下来了，差点给铜牛惹来了杀身之祸。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侵占颐和园，侵略者贪婪无度，掠夺成性，破坏园林，抢夺文物，镀金铜牛身上的金箔成为了他们抢的目标。这伙魔鬼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块一块的剥这金箔，铜牛在哭泣，湖水在落泪，无寸铁的当地居民一个个义愤填膺，怒气冲天呀。后来又听说金箔剥完之后，这伙魔鬼还打算将铜牛运出颐和园化铜卖钱，合伙分赃。于是经过商议，决定挑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趁天黑夜静之时，带着工具潜入颐和园，将铜牛沉入了昆明湖底。这一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昆明湖东堤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第二天，附近居民纷纷传说铜牛被大风刮跑了，洋鬼子呢找不到破绽，真以为是上帝的安排，也就没再寻找。由于人民的保护，时至今日，铜牛才得以在昆明湖东堤岸边向广大游人展示。那么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

0: 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

0: 陈坤泉，
1: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0: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2: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3: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4: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3: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5: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6: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7: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8: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现在开庭，
10: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9: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3: 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做精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

0: 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4: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3: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5: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7: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8: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7: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9: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0: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1: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 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游。

0: 织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5: 高飞
6: 爱厨魂呐，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5: 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0: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

0: 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两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2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9: 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那么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哈。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的呢？

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啊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些口号还有榜文啦，这个也不奇怪啊，在一些电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告示啊，或者是官兵的口号。那不管是哪个朝代呢，交战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啊，这样呢也方便传播，并且特别有利于啊提振大家的士气啊。那这些也是诸葛亮的消息来源了。虽然古代没有发达的消息传播渠道，但是人们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对于人缘关系又比较好的诸葛亮先生来说呢，知道天下大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哎，说到聊天，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跟朋友聊天的一个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

0: 记录酿酒故事，五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0: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9: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1: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

0: 慢品吧。
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三天三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呐，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 会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全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1: 宁夏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让西夏陵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0: 吴中市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1: 中卫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赋能百姓幸福生活，小圈子托起大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用实打实的项目、看得见的技术、摸得着的效益，推动我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2: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氮化铝粉体、陶瓷基板等产品研发，逐步打通从粉体制备到陶瓷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工艺优化与技术迭代，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规模化生产能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印国：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我们目前4条产线，其中氮化铝粉体的产能是年产500吨，目前呢是居于国内第一的一个位置。然后陶瓷制品，我们现在的产能是年产400万片，目前国内也是最大的。
2: 以质改数转为抓手，我区持续推动全产业数字化升级，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赋能。银川微粒传动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急速推进 5G 绿色智慧工厂建设。灵机数字科技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电网巡检等危险作业。宁夏卧福百瑞枸杞建设智能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重构枸杞精深加工流程，让生产效率提升30%。银川微粒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建林：
4: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粒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2: 宁夏卧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5: 在鲜果采摘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榨汁，减少鲜果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隔绝空气与微生物，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2: 在宁夏，科技创新正引领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研发的铜铬泥粉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降温材料，过去这项技术受技术壁垒限制，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楠：
6: 这项核心技术呢，深陷这个卡脖子困境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2: 自2021年起，企业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聚力攻关，从钽钛合金技术入手，经过反复试验，掌握了均质熔炼核心工艺，并于2026年6月实现全链条核心技术突破，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宁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张玲：
7: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2: 优化科创平台体系建设是激活创新动能、畅通成果转化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精准举办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进飞地科创中心布局建设， 以多元科创平台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赋能产业。
1: 去年七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宁夏在守护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世界遗产活化利用，讲好世界遗产故事，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让世界遗产持续焕发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0: 当三星堆遇上西夏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2: 展厅内，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造型奇异，承载古蜀先民的精神信仰。宁夏本土文物则以器物为主，主打实用功能，纹饰简约质朴，尽显边塞游牧与农耕融合的独特风貌。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铜框，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参观。宁夏游客王苗苗。
8: 刚还跟他们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2: 河北游客江雨晴。
9: 西夏陵这些大多都是一些瓷器什么的，而这些三星堆的呢，都是一些面具人像。
2: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同期国家博物馆正举办大型三星堆专题展，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
10: 听说当时是三顾茅庐啊，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2: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游客量突破18万，同比增幅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一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银川西夏陵管理处副主任杨瑞。
11: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金属文物的修复项目，编制气候变化防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2: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西夏陵管理处还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宁夏学生白子萌。
12: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2: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月集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银川西夏陵文旅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小旭。
13: 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陵，了解西夏历史文化。
2: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一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陵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0: 请听说方时评。西夏陵申遗成功一周年，不止于数据翻倍。西夏陵申遗成功一周年，游览人流翻倍，数据是表象，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在文化遗产和老百姓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现在西夏陵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 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换了赛道。 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理文化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安全边界。通过立法画上红线，在管住和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于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则是格局上的破壁，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西夏陵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
1: 吴忠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请听报道。
14: 连日来，同心县鸳鸯湖景区的优美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垂钓休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经过改造正变身为乡村文旅打卡地。同心县鸳鸯湖景区负责人苏永峰：
15: 经过三年的改造，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好地方，吸引本镇和周边的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游玩。
14: 生态赋能产业，产业带动发展。在红丝堡区中卷塘村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芍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游客李娟
6: 上了朋友圈，看到芍药花开花了，立马就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花海打卡，瞬间心情都美美的。
14: 再过一个月，村里试点种植的十亩芍药就将进入成熟采收季，村民们又能迎来增收的喜悦。红丝堡区中卷塘村种植户严露：
16: 五年的芍药我亩产能达到2吨多一点到3吨，预计我们亩产在6万元左右。
14: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群众共富宝库。今年上半年，吴忠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9元，同比增长7.1%。吴忠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监测防治科负责人李学明：
17: 顶顶火和集资班攻坚战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科学绿化、长效管护，不断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通道，把优良生态颜值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新市的经济价值。
0: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步行15分钟，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样样配齐。这样的便民小圈子覆盖中卫31万居民，民生便利触手可及。请听报道。
2: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带着露水的辣椒、西红柿摆放整齐，一筐筐鸡蛋码放有序，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所需。中卫市民宋伟明：
18: 菜市场也特别方便，出了门就能买到菜，不管是购物呢、买菜呢、逛街呢，都挺方便。
2: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中卫市民杨金鹏：
19: 走几步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艺团队排练的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2: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干事林子如：
20: 现在我们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功能更加齐全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像这样多样便民的服务，也实实在在的方便了我们辖区内的老人、小孩等不同的群体。
2: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近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中心、6个便民生活圈， 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中卫市商务局副局长杨岩：
3: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名声。
1: 8月15号，第20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赛区的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工程答辩。请听报道。
21: 这里是宁夏大学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总决赛的现场，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都已经集结完毕，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每支队伍都要用20分钟的时间，把自己设计了一个学期的化工厂讲给专业的评委听。
22: 那您考虑过这种成本，你这个怎么核算呢？
23: 可以看到，这股气体从脱氢反应器出来以后，它的氢气为89.2%。这股气体在我们查询了关于氢气的相关文件以后，可以得知，这个氢气不能直接作为产品进行售出。
2: 化工设计这四个字听起来离生活很远，但这些年轻人正在做的是在电脑里建起一座完整的化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每一根管道、每一个反应器都要他们自己设计。竞赛题目来自真实需求，学生不仅要完成技术方案，还包括市场分析、设备选型、厂区布置各个方面。南京工业大学参赛学生程博洋：
24: 终于挺过来了，就是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很多准备。
2: 南京工业大学参赛学生丁可业：
25: 每一个所涉及到的点我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老师在问的问题就是可以，我们都就是有所去就是关注到。
2: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指导教师张林：
26: 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27: 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从课本的理论知识已经能转化到一个实战项目的这样一个设计过程当中，他们的实战能力包括我们项目的这样一个经历呢，都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
21: 这个比赛看起来学生是在做作业，但很多高校已经把它当成了培养工程能力的重要一环。与其说他们在参加一场竞赛，不如说他们提前当了一回工程师。
2: 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参赛学生张永强：
28: 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竞赛的目标进行了结合，然后也在竞赛的过程中得到了团队的磨合与历练。
2: 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向臣：
29: 化工设计大赛并不是说就在书斋里面的这样一种大赛，它都是结合着具体工程项目来开展的这个竞赛活动，既是学生的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同时也会给工业过程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
2: 本台消息，8月14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对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本次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覆盖全区所有煤矿和非煤矿山及全区各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重点聚焦矿山企业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入井人员隐瞒和位置作假、井下密闭管理混乱、矿井用电量异常变化、违规发包转包、自救器安全隐患、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8个方面20项和属地监管流于形式的突出问题，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同查同治、总结提升4个阶段压查推进。会议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各矿山企业要聚焦22项重点问题，开展靶向整治、狠抓问题整治，要紧盯重点违法行为，重拳打击，坚决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全力保障全区矿山生产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0: 今年以来，泾原县通过党建联建、产业共建、资源共享，破解乡村发展不均衡、产业联动不足等瓶颈，深入推行片区化组团发展模式，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2: 走进泾原县香水镇惠台村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工人们正娴熟采收成熟的黑木耳，短短几分钟就能采完整根菌棒。这些采摘下来的木耳将被运送至晾晒点，经过自然晾晒加工后作为成品出售。
4: 想问一下，咱们在这边工作多久了呀？
5: 四五个月了，这是七个小时。
4: 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5: 一个月也没啥事，1100元嘛。
2: 泾原县香水镇惠台村党支部书记虎峰志：
7: 我们惠台村今年流转土地78亩，种植了80万磅木耳，每天用工35人左右，今年预计营收能达到50万元左右，在木耳基地进行务工，每月能够增收2000块钱左右。
2: 依托全县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整体部署，今年惠台村联合周边米岗村、太阳村、卡子村等行政村共建木耳产业带，组建发展片区，大家技术共享、销路共通、产业共建、共同发展，打破行政村单打独斗的资源壁垒。而在香水镇，这样的片区化产业发展格局已多点铺开，初具规模。泾原县香水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涛：
8: 以惠台、米岗、卡子村香菇产业园的两带一园已经初步成型，辐射带动全镇18个村1200户的农户种植香菇、木耳等菌菇，全镇已上架菌菇已达到720多万磅。
2: 目前泾原县已打造14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本台消息：盛世送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8月15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参加展演，他们用质朴的嗓音、炽热的情感，唱出了对党的深情、对家乡的热爱。宁夏老年大学合唱团团长黄建敏：
9: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90周年，我们专门选择了这首长征祖国的一首作品《告别》，让我们永远要牢记历史，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感恩党，感恩这个社会。
2: 市民张倩如：
10: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样一场与懒山落日共同合唱的盛会，这个活动呢，既丰富了我们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这些一首首展演的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积极的正能量。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清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3: 哎，我能开车吗？
15: 咋的皇上，
1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5: 谁敢开车呢？
13: 你说谁敢开车呢？
1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3: 装 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吹口气？
1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13: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什么叫瓜缸呢？说白话就是要了弯的马大街。您看完，我练功不给我钱，哼，有话对付你，您耳朵一受委屈就得把钱扔在地下。什么叫要脖子呢？也就是弯弯绕绕的卖口，这种词儿，也就是行话，他都学会了。虽说他慢慢学会赚钱了，可是要打着赚回俩坨子，给大奶奶露露脸儿，压压两个小舅子，可没那么容易。他走遍关西、河东、河北各大镇店，闯荡了4-5年，省吃俭用啊，才攒下不多的富裕钱。可是呢，人吃五谷杂粮，能不生病吗？闹一场大病，在店里这一待呀，这俩钱儿也就耗没了。这年他绕到了魏州边上，嗨，真想回家看看妻子。又一想，我出来时啊说了大话，就这么穷小子一个人回去还是见不得人呀。一狠心，我还得往南趟啊，拔腿就奔淮南了。罗毅在淮南转了一遭，跨过了长江，走到当时陈朝的都城金陵。金陵城店铺林立，车马往来，市面非常热闹。从鼓楼往西，大道正北有一座官府，在官府门前西下坎儿是一片空场。罗毅走到这里呀，把刀枪把子就放下了，用白粉撒了个圈儿，行人聚拢上来。

0: 他先打趟拳，踢趟腿，卖了卖口，然后拱手说道：“诸位，金陵城是大王宝地，学徒我初来乍到，请多包涵。刚才打趟拳，踢趟腿，是请请人，现在人不少了，您瞧我练两趟，练什么呢？练练这口单刀。”说着抄起了一口刀。这时候就听有人喊：“哎，诸位借光借光，诸位借个光。”分人群走进一个人来，看热闹的主有认识的，都称呼他二爷。这位二爷边走边说：“嘿，真想不到啊，今天府前会来打把式卖艺的，让我瞧瞧。”走到场子里，我说：“小伙子。”
1: 罗毅一看，来的这人身高8尺上下，不胖不瘦，头戴六楞硬状帽，身穿一件青缎的长衫，系着杏黄色的丝鸾带，大红中衣，白袜子，府字履，白脸膛，鼻直口方，额下微有墨染，看样子也就30来岁。这位二爷把嘴一撇：“您可真成啊，啊，跑这儿练把式来了。”罗毅心说呀，到这练把式怎么了？也就顺口答应地说道：“二爷，我初来到桂芳宝地，腰里分文没有，不过想闹个饭钱，赚个店钱。”那位二爷说：“你闹个饭钱，赚个店钱，上哪不成啊？啊，告诉你说，我们金陵城是个把式窝，尤其是你到我们太宰府门前摆场子，你不像话，这叫圣人门前卖书本，鲁班头里耍大斧啊，你卖艺卖得出去吗？”罗毅一听，顺手就把五柱枪抄起来了：“二爷，您说我卖不出去，您看看这兵器，您要叫得上名来，我就把它送给你了，跪倒磕头拜你为师，扭头我就走。”二爷一听啊，嘿，这小子口气还不小啊，瞧瞧这兵刃确实特别，尖子底下，缨子上头，怎么有枝子呢？想了想说道：“嗨，这叫枪啊。”大伙全乐了，哈哈哈哈，哦，心说不叫枪还叫刀呀，练把式的。我不知道，你说说吧，你要问呐，我先练一趟，练得好，您扔头把钱，做个引路财神。江湖卖艺讲究是花招，使套子活，今天我练点真功夫给您看看。好小子，你练吧。” 罗一想啊，货卖十家，他提着枪说道：“诸位，桑木二爷捧我，大家捧捧我。”说着，从二爷正面摔杆，啪，这么一枪，啪一抖，突突突，抖出七个枪头来。二爷一瞧，哎呀，脸色大变呐，不仅叫绝，嗨，哦，好啊！大伙都跟着喊：“好，太好了，练得好，这枪法真高啊！”罗毅啪啪啪，把江家的绝枪，什么寸手枪呀、懒龙翻身呀，一气儿练了八九招，头上汗呐、唰就下来了，收住步子，把枪往地下一扔，说道：“二爷，我练完了。”二爷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小伙子，成，练得真不坏，我先捧捧你吧。从腰里掏出来一大把的铜钱，唰，扔到了就地。看热闹的交头接耳，这可是真把式啊！二爷，赏头份，咱们不给钱可就亏心了啊！这钱呢，啪啪啪，可就撒了一大片呢。罗毅拱手说道：“谢谢二爷，谢谢诸位，大伙还要他接着练。”他说了：“不瞒您说呀，我这还饿着肚子呢，病了半个多月，刚刚见好。您瞧我这一身虚汗，我得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明天一准儿还到这练，求诸位捧场。”大伙一听啊，都挺同情，说道：“哎哎，那好吧，明天可准来呀，我们接着瞧。”罗毅把地上的钱拾起，放到了口袋里头，把刀枪把子捆上，绕了三道弯，往肩上一扛，说：“诸位，明天见吧。”上了大道，往西走下去。罗毅走出来没多远啊，就听后边有人喊：“喂，练把式那小伙子！”回头一瞧，感情是那位二爷。就见他跟上来问：“我说，你打电了吗？我刚进城啊，还没打电呢。要不是刚才您捧场，手头啊还没钱呢，我真得谢谢您呀。那就跟我走吧。”二爷把他领进了南边街上吉祥楼店，让掌柜的给他找了个单间，要了一桌酒菜，让他吃喝，自己在一旁问道：“小伙子，你这枪究竟叫什么名呀？刚才你还真给我撅了。”“二爷呀，您要问，我得说实话，这叫五沟神飞枪，又叫

龙虎断魂枪，是三国时候啊，蜀国名将姜维留下来的。呵，这枪的来历还不浅呀，感情不浅。篱笆看热闹，行家看门道。我要不看您是个行家，这种招数还真不练呐。好啊，哈哈哈哈，您贵姓啊？我免贵姓罗，我叫罗毅。这么着，我攀个档，管你叫声兄弟，咱们哥俩交个朋友。哎呦，恐怕我一个卖艺人高攀不上啊。兄弟，你别客气，明天未时出，你还到太宰府头里练去。不瞒你说，我叫秦府，是太宰府里的大管家。明天我想法子叫太宰老爷出来看看，要是看着好，你这钱呢少赚不了，我再给你说几句好话，碰巧你就许当上一员大将。眼下朝中正缺将才呢，要是您呐、真能给我罗毅补上这个差事，到死也忘不了哥哥您的好处。哈哈哈，好，你要是当了大将，这枪法你得教我两招吧。嗨，您说远了，到那时啊，您问什么我说什么。罗毅心说呀，哼，我先得应着，这枪法得来容易吗？能随随便便交给你吗？秦福说，兄弟呀，我得回府了。伙计过来。是侯二爷，什么事儿？这位罗爷是我的朋友，你们要好好侍候，所有的开销搁在我的账上，二爷您放心吧。罗毅道了谢，把秦府送走了。秦府回到太宰府，听说老爷午觉睡醒，找他半天了，赶紧奔后院书房，到那一掀帘儿，嘿，老爷您睡醒了。福儿啊，你哪里去了？我瞧打把式卖艺的去了。嘿，一个江湖卖艺的有什么可瞧的呀？老爷呀，您可别这么说，跟着就讲了讲罗毅的五勾枪法如何奇妙。老爷，为了让您亲眼看看，我让他明天未时还到府前来这儿练。好吧，我一定去看看。一夜无书。次日早饭过后，秦府命家人把府前洒扫干净，摆上了一张长方桌子，一把太师椅，桌上放好茶具。过路人一瞧都挺纳闷儿。哎呀，细打听，原来是太宰爷要看昨天那个练枪的卖艺。一传十，十传百，五十

0: 雨过呢，
1: 这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了，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到了卫士，罗毅扛着刀枪靶子到了，刚下大刀，不觉着一愣，怎么围这么些人呢？是不是有人抢了我的行呀？欠起脚往圈里看，嘿，场子空着呢。诸位诸位，借光借光借光，诸位借个光啊，我来了。众人见卖艺人来了，闪开一条巷口，罗毅来到场中，放下刀枪靶子说，谢谢诸位，谢谢诸位，今天可真是捧我的场。有一位啊搭茬，小伙子，我们瞧着好，还想瞧呀，听说今天太宰爷还要来赏光呢，你这枪就是好。其实啊，他是个大外行，也说不上这枪怎么个好法。这时呢，秦府过来了，说，兄弟呀，你等等再练，我去请太宰爷去。罗成说，谢谢秦大哥。不多时，秦福把秦训请了出来。许多人没见过太宰呀，也借此机会看看。见从府门走出的这位老爷，平顶身高能有九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汗壮魁梧，头戴六楞紫缎子员外巾，顶门绣着一个金花花的大福字，鹅黄色的缎条缠头，身穿一件紫缎子便衫，上绣金花朵朵，大红中衣，高腰白袜，福字履没有后跟，就为塌了着方便，面如紫云，鼻直口阔，满布灿白然，看年纪已进花甲，左右有两个童儿搀扶着，来到桌后落了座，说，福儿，把卖艺人唤来。秦福喊，卖艺的，卖艺的，过来，赶紧过来，给我家太宰爷叩头。卖艺的答应一声，哎哎，上前跪头叩头，太宰爷在上，卖艺人给您行礼了。秦旭上下一打量罗毅，哎，见这小子二十来岁，也是紫脸膛，鼻直口方，很有个武夫的气派，脸上微露笑容，说道，卖艺人平身，听我家管家说您这枪有来历，你别的不用练，我要看看你的枪法。罗毅站起身来说，谨遵太宰爷命。他回到了场子里，向四周做了个罗圈揖，诸位，太宰爷有命，我今天就练这条枪，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分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罗毅向四周做了个罗圈揖，诸位，太宰爷有命，我今天就练这个挑枪，别的不练了，请注目观看，他浑身紧缠利落，袖面高昂，提枪在手，面向太宰，头一手仍然是梅花七蕊，一抖这枪头，突，秦旭一瞧，啊，心说，这一手我平生未曾见过。跟着罗毅又使出了寸手枪，蓝龙翻身，秦旭不仅失声叫好，好，太好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周围看热闹的人啊，看太宰的脸色，听太宰叫好，也跟着喊好啊，真不赖呀、啊、简短说吧，罗毅把所有的五勾枪的招数练了个尽杀尽美。他想，我这浑身绝技今天当着太宰不卖。

练带合十。练完了，把枪往地上一扔，过来磕头，太宰爷，小人献丑了。秦许说：“卖艺人，你这枪法不错。”来人呐，家人过来侍候老爷，让门房凭十两散碎银子给他带的路。这时两个童儿搀着秦旭回府，家人把一箩筐散碎银子拿了来，说道：“卖艺的，太宰爷赏你十两银子，我给你撒个满天星吧。”说罢把筐箩往场中一扬，烟星点点啊，飘落地面，大伙齐声说：“太宰爷赏银子了，咱们也得捧捧呀。”霎时间，铜的银的噼里啪啦扔了一地呀。罗毅连声道谢：“谢谢诸位，谢谢诸位。”心里呀，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想，我罗毅离家六七年了，要都像今天这样赚钱，不早就能回转故里夫妻团圆了吗？没想到这金陵城待我不错呀。他这正寻思着呢，就听有人喊上了：“我说练把式的。”我无心中把被窝扔进去了，你给我捡出来吧。罗毅瞧了瞧，哪有被窝呀？那位说：“今天我有点急用，把被窝当了二两银子，刚才一高兴往里扔银子，嘿，我把当票也裹进去了。”大伙一听啊，这个乐，有人喊：“人家连被窝都扔进去了，咱们还得赏钱呀。”跟着又扔了一阵钱，罗毅找到了当票，还给了那人，对大伙连连称谢。正在这功夫啊，就听东南犄角外头有人喊：“哎，诸位，借光借光借光啊，这里有人答言，三爷您怎么来了？”人群让开一条巷口，罗毅注目往东南一看，走进来这位也就七尺来高，头戴卷檐笠，身穿灰布裤褂，上身照青布号坎，走着白边，胸前贴的月光里写着地方两个字，腰里系着根骆驼毛绳，上头拴着个沙酒壶，黑惨惨一张脸，左脑门窄腮吧，尖下颚，八狗的鼻子，两豆细眉，一双绿豆眼斜楞着，夜壶嘴儿撇着，嘴边儿多少有点儿狗蝇胡子，两耳的一个山峰一个不山峰，走路一里歪斜，脚底下半蒜。罗毅一瞧啊，八成是个醉鬼，还是个地方大老爷。

0: 常言道，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满嘴说胡话，泪如活见鬼。这个醉鬼说道，我说练把式大，我问问你，在这撂场子，你是拜山神了，拜土地了，你也不防防，三爷我是怎么回事？告诉你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他两眼见地下有一块三千雷重的银子，他弯腰捡了起来，搁手上掂量掂量，得了，今天三爷得吃个喜儿吧。说着把这块银子揣到怀里了。罗毅一瞧这个气呀，哎，你这叫怎么回事呢？我出了一身汗，大伙散我的钱，你凭什么装腰里去呢？虽许可你在这摆场子啦，我装一块叫便宜你。别废话，把钱给我掏出来。你掏不掏？我不掏又怎样呢？你不掏，哼，我打你。嘿，练把式的，你敢打我，我先给你一下子。他抡起了右胳膊就奔罗毅打了一拳，罗毅用左手拨开他的这只胳膊，右手冲着他的胸口啪给了一掌。就见这小子呀，腾腾腾腾腾往后排了几步，呱唧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跟着噗又嘴里吐了一口血。大伙仔细一瞧啊，又死了。有人冲着罗毅说，练把式的，这篓子你可捅下来了。紧跟着人群里一通乱喊，了不得了，快跑啊，练把式的打死人了。罗毅瞧着这死尸两眼发直，心里说，嗨，我怎么一气之下使了个闷心掌呢，把他打死了呢？好不容易呀，在金陵城挣了大堆的钱，这一下子全完了，连命弄不好都得搭上啊。正这发愣呢，东面又来了四个地方，冲着躺着这位喊，头老爷怎么不言语啊？一瞧真是死了。我说这是谁打的啊？站出来，谁打的？罗毅上前一抱拳，哎呀，四位老爷，不瞒您说，这事怨我，可也不怨我。你这话啥意思？是这么回事儿，罗毅把方才的事情经过叙述一遍，问道：“ 事已至此，该当怎么办呢？有个地方说了，这是我们头儿，他素常是有个敲诈啰嗦的毛病，论说这事儿也是他的不对，可是呢，你别给他打死呀，这事儿人命关天呐，没什么说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有什么话到大堂上说去吧。那好吧，罗一把地上的银钱捡起来装在口袋里，捆好了刀枪架子扛在肩上，说道，几位老爷，既是我打死了人了，带我去打官司，有这么句话，光棍的脖子，拴马的桩子，拿条链子，您给我锁上得了。这几个地方一听说，得了，你既是个说理的人，也甭给你带链子了，留下一个地方看着死尸。那三个带着罗毅往东走下去了。返回头来再说秦旭、秦东明，他回到府中，到书房里落了座。秦府过来问道，老爷呀，您看这练把式的枪法怎么样啊？秦旭说，好啊，福儿啊，你是不懂呀，这种功夫搁到江湖上卖艺是太可惜了，有他这条枪再配上一匹好马，在两军阵前可是一员上将，可惜呀，可惜。老爷，现在北边隋朝开了国，打算呢兵伐金陵，灭掉咱们陈朝呢，朝宗正在用人之时，您何不把他收留了呢？哈哈哈哈，你这话说得对，快把他叫进来，我问问他。秦福领命出了府门呐，往人群里走，喊了一声，诸位借光借光借光，我说练把式的呢，哟，这怎么搁着个死尸啊，这卖艺的哪去了？旁边看死尸的地方过来说，哎呀，管家大人，这出事儿了，跟着把食材出事儿经过如此这般一说。秦府又问，嗨，带着人往哪边去了？往东去了。秦府啊，撒腿就追，到了鼓楼十字街，快追上了，老远就喊，站住，你们快站住。三个地方和罗毅停住脚步，回头一看，秦府管家来了。罗毅心说，又遇见我这福神了。秦府问道，你们几位要把他带走？管家大人呐，他打死人了，您听说了吧？哦，我听说了，他打死人是不对，可是呢，事出有因呐，谁让你们头敲诈啰嗦呢？这人你们还真带不走了？哦，这话怎么说呢？刚才呀，太宰爷 看了他练枪来着。这我们也听说了。嗨，太宰回到书房啊，想起这茬来了，想着这练把式的眼熟啊，想来想去，嗨，想起来了，他跟我老家老爷是亲戚。再说你们那头还有气儿呢，我摸着还挺热乎呢，咱们回去瞧瞧去吧。说罢带着这四个人回到了死尸旁边。秦福说，这人像是没死，来来来，给他扶起来。地方门让他给指使晕了，赶紧一个搀着左边，一个搀着右边，给死尸搀起来了。秦福对另一个说，你顶住他的后腰，你们仨呀带他溜溜，也许就能溜过来。三个地方啊带着死尸一通溜，呲哩嚓啦，呲哩嚓啦，死尸怀的骨都拉了地上了。众人看着也不好乐。秦福又说，你们呐慢慢溜着，我带着练把式的见太宰爷去，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说完呢带着罗伊就走了。秦福用的是什么心思呢？过去打官司有这么句话，死尸不离寸地，离开了作案地方，人才倒毙。就是说作案时他还没死，这可以减轻犯人的罪名。这三位把死尸溜出去老远了。有一位说了，诸位呀，咱们放下吧，别溜了。这才把死尸放下，等候消息。再说秦福把罗毅带到太宰府外院问房。罗毅说，恩公啊，您可得打主意救我呀。说着眼泪下来了。秦福说，哎呀，别着急，别着急，你先坐下，你别给他打死啊，这打死人不好弄啊。嗨，现在我已经后悔不及了，这地方太气人了，没想到打了一掌他就没命了。哎，我说兄弟呀，待会儿见了太宰爷先别提这回事儿，太宰爷憋着收你做一名谏官呢，那是妥了。再说这个太宰爷给一句话，那还能给那个地方抵偿吗？你把眼泪擦干，得装出来高兴的样子，不能让老爷看出破绽来。听明白了没有？是了，我听您的。秦福领着罗毅来到了后院厨房，见秦旭在上边坐着，罗毅赶紧磕头，太宰爷在上，卖一人给你老人家大礼参拜。秦旭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小伙子 你起来，来呀，给他设座看茶，家人搬过座位，斟上了茶。罗伊说：“太宰爷，在您的驾前，我可不敢坐呀。我让你坐，你就坐吧。谢谢太宰爷。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啊，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休息从。

0: 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4: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哎，不能开车吗？
6: 咋的，皇上？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6: 吹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7: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4: 干杯！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0: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9: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始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顺意顺心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

0: 回馈活动即将呢火热开启。在安心购彩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浙江首个空港体彩公益助残点落地宁波。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呢火热进行当中。绿茵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呢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呢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你还是乐透的老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根据页面的提示呢，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呢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的机会。每天呢，我们动动手指啊，进入活动的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了。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呢奖励就越多。每天呢，还可以发起或参与一次球迷 PK 挑战赛，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呢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扫票互动呢，购彩就可以升级了。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这个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呢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吧。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体彩顶呱呱顺系列来袭，多重福利解锁，一整夏好运。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赛场呢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呢携全新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登场，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的激情、公益的温度和满满的激情将好运呢送到市民的身边。而这个夏天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中国人自古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是藏在心底啊最朴素的愿望了。这次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呢，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作为票面的核心，传统的吉祥国风搭配年轻化的潮流设计，颜值氛围感拉满，系列的覆盖4大面值，适配不同的购彩爱好者，10元、20元、30元、50元，小小一张刮票刮开的是指尖乐趣，收下的呢是万事顺遂的美好彩头。顺10元操作简单，无门槛，刮开覆盖膜只要出现奖金标志就可以中奖了，多奖可叠加，初次体验顶呱呱选它呢准没错。顺20元号码匹配玩法上线，你的号码任一个和中奖号码一致就能够拿下对应的奖金。如果说幸运的刮出了666的标识，直接收获标识下方的奖金双倍奖励。顺30元、顺50元一票解锁2种中奖的机会，玩法一呢就是刮出奖金标志就可中奖了，玩法二呢就是匹配号码的赢取奖金，偶遇666标志奖金啊直接翻倍，双重惊喜轮番来袭。
本地球迷购彩者呢专属的重磅福利来袭了，宁夏体彩中心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可精彩顶呱呱线上奖上奖活动，那么中奖之外额外赠送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的福利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8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三呢就是购买5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5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150元的任意即开票。单张呢中6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500元的任意即开票。这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今日呢，大爱无爱，温暖有光，宁波机场体彩公益助残点验收暨国企助残经验交流活动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呢圆满举行。全省首个依托空港枢纽打造的助残就业服务阵地正式的投用了，既是海曙区落实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施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宁波呢深化残健共融、以体彩公益赋能、共同赋予先行示范的全新实践。2026年，省政府将建300个体彩公益助残点，纳入10方面的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市场化运营加全链条赋能加纯公益导向的模式，免费为残障群体开展技能实训，公平招录残疾人上岗，站点营收扣除运营成本，从业人员呢薪酬后全部回流助残的事业，构建就业增收、公益反哺、长效帮扶的可持续闭环。依托空港城市门户，宁波体彩创新打造了公益体彩加城市门户加助残就业一体化的融合平台，站点呢突破传统的购彩单一属性，集残疾人就业实训、公益宣传、便民服务、残健交流于一体，面向8方旅客传递残健的共融理念，擦亮大爱无爱、温暖有光体彩公益品牌，彰显滨海都市温暖的人文底蕴。这个项目呢，由宁波市残联宁波市体彩中心、海曙区的残联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外服宁波分公司共建，机场释放门户客流优势，站点标准化运营，并配套全套的无障碍设施。各方呢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全程落实残疾人的招录、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在岗持续赋能，切实保障残障就业从业者呢，那么持证上岗、稳定增收、体面就业。下一步，宁波体彩呢将以空港示范点位为样板，稳定的去推进全市剩余点位的建设落地，因地制宜推广交通枢纽、城市商圈立体化的布点经验，持续完善残疾人技能培训、就业保障、公益反哺全链条的帮扶体系，始终呢坚守公益体彩的初心，扛牢民生社会的责任，持续拓宽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渠道，以点滴微光汇聚助残暖流，为宁波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样板，实现永有善举、残健共融，注入持久的体彩动能。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今天中午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1: 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0: 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多地强降雨持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连夜开展道路抢通、人员转移等抢险救灾工作。伊朗称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
2: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今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0: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
1: 开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0: 从今天起，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据了解，第一批近海作业的渔船预计最快明天就能返港，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3: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那渔民们也告诉我呢，船最快在明天下午就会带着第一批鲜活的虾蟹回到码头。
0: 今天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4: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0: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5: 开海以后的话，海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专门的合作的渔民，我们去收购，相当于一手货源了。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订单了，酒店啊、配送啊，蛮多订单的了，通过网上下单发到全国各地。
0: 今天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6: 商渔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0: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7: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0: 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高效冷链物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急速通道，依托产地前置布局、枢纽高效分拨、全程温控保鲜体系，大幅降低生鲜损耗。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每天夜里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生鲜货品，依托高效的自动分拣技术，在这里进行分拣流转。
8: 我们通过52公里的自动化设备，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目前，花湖机场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依靠轴浮式的航空枢纽布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保障生鲜货品以次日达、隔日达的急速中转时效。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9: 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供应链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
2: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10: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要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11: 好，正常下高度。
12: 好的，
11: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10: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3: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10: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12: 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里

0: 还是比较大的。
1: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职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寻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连日来，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多地多部门全力抢险救灾。
3: 河南多地近期遭遇强降雨，昨晚23时56分，经过3天2夜的持续抢险作业，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成功合龙。此前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8月13号上午10时许，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由于道路泥泞，堤身不具备大型设备施工条件，加之河水持续冲刷，溃口宽度一度达10余米。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而在周口市川汇区，受此前贾鲁河川汇区段出现溃口、洪水外溢影响，城区多个路段积水，排涝工作在紧张进行中。记者在71路大桥西侧下方的这个停车场发现，积水路段大约有1.5公里长。
4: 这里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大约能够达到将近1米。那自从昨天这个溃口完成合龙之后，现在应急抢险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城区的这些积水来进行排涝。那经过一个晚上的紧张的连排呢，水位下降高度呢可能只有10厘米左右，说明这个排涝的难度呢是相对比较大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受到这个前期溃口的影响，流入城区的这个积水是比较多的。那另一方面呢，这个沙颍河的水位还是较高，只有等到这个高水位下降之后呢，这个水流退去的速度呢也会慢慢的加快。
3: 目前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中国安能等13支排涝力量投入排涝作业。今天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内涝，新龙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也有进水的情况。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安远县城区板石大道部分井盖被雨水顶起，县城多处低洼小区积水严重，最深积水没过成人小腿。当地调集机械设备，对积水点位开展抽排、道路清淤作业。昨天早上，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平潭县六陈镇一处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村干部连同平南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紧急到现场处理，目前受塌方影响道路已恢复通行。
2: 连日来，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连夜开展道路抢通、人员转移等抢险救灾工作。
3: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浙江多地连续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袭击，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昨天12时许，杭州市淳安县宋川自然村村域溪流水位暴涨，小流域山洪顺势漫流，直冲村内主干道，道路淤泥、落石、倒伏杂物堆积。14号提前启动的整村转移决策，为后续抢险救援赢得了时间。
5: 现在水也小掉了，是吗？嗯，
6: 这还小掉了？
5: 小掉了。当时的时候，那整村呢到这里，所以我们都是很多都往后面走的。嗯，
3: 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清理路面障碍物，疏通排水通道，快速打通村道，保障抢险救援、物资运输等通行需求。针对特殊困难群众，乡村两级干部采用担架搬运的方式，顺利将一名多处骨折的受伤村民转运就医。截至当天17时，宋川自然村119名村民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14号下午，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西街道岳武西三桥村段一处堤防出现了约20米的决口，洪水倾泻而出。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多方救援力量投入抢险工作。记者当晚在抢险现场看到，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
0: 6米的钢管，来一个6米的钢管，
6: 来一个六米的钢管，来抬一个。
7: 水非常的急啊，现在是第三个架子放在河里面去的，我们对面消防队用绳子给它拖住，放好之后等会再用竹排给它放进去，最后是用沙袋给它堵住。
3: 水势凶猛，在洪水中站立十分费劲，但没有一人松手，大家紧紧撑住架子，直到把它立住。
8: 就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
0: 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8: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3: 入夜后气温下降，虽然长时间泡在水中，但现场无一人撤下抢险衣线。经过约11个小时的奋战，15号凌晨决口终于被堵住。当地目前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近日，云南墨江县遭遇持续强降雨，一名群众驾车途经泗南江镇田房村某路段时，突遇河水暴涨，车辆被洪水冲入河道，人员受困，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墨江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迅速调动泗南江、雅邑、纳哈派出所民警、辅警赶赴现场，联动消防救援人员、乡镇工作人员及周边群众展开联合救援。救援民警腰间固定安全绳索，踏入及腰深的激流中，向被困人员靠近。在洪水的冲击下，救援人员身体踉跄，险些摔倒，最终在岸边队伍的紧密配合下，将被困群众成功救出。警方也提示，遇到强降雨天气，一定避开低洼涉河涉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通行，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正值暑期，丰富的研学活动和实践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3: 这个暑假，天津博物馆推出研学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这场团扇拓印活动依托馆藏清雍正款粉彩八陶过枝文盘开展，老师讲解文物历史背景、传统纹样知识，孩子们亲手拓印、填色晕染，将传统福寿纹样绘制在团扇之上，
11: 了解到了关于中国传统纹样的知识，还能亲手把它画下来，我感到非常开心。
3: 而在贵州省丹寨县，除了学习苗族蜡染古法技艺，孩子们还走进卡拉村田间体验捉鱼、弯腰摸鱼、追逐围堵，大小朋友尽享乡村野趣。暑期安全课也同样不能缺席。针对青少年暑期防溺水等安全主题，山东威海乳山市多方联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安全课程。在潮汐湖消防水域救援站的消防研学活动中，消防救援人员模拟人员落水场景，演示利用救生杆、救生绳开展施救流程。 电力部门工作人员面向学生开展安全用电培训，并现场演示有人触电后应该如何使用身边工具紧急施救。
12: 一定要注意啊，它表面必须是干燥的，达到最好的一个绝缘效果。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双脚跳来到他的这个身边，把这个身上这个线啊，显而易见的这个带电铁给他挪开。
3: 此外，结合宿舍用电特点，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讲解了如何正确使用充电宝以及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的危害等知识。学生们还观看了安全用电的科普视频，系统了解生活中各种电器的使用规范，为安全保驾护航。乳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则联合社区和暑假托管中心剖析游戏充值、网络刷单等新型诈骗套路，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不良信息侵蚀等突出问题，引导未成年人理性健康上网。
13: 提醒同学们，千万不要相信免费送皮肤、扫码领红包这类信息，不要把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告诉陌生人。
3: 在四川省凉山州，在校大学生们也利用假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西昌学院经管学院电商专业的师生们走进喜德县中坝社区，带着村里的青年人一起开展直播带货，助力深山农产品走出去。
14: 手把手教老乡们做直播，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直播变成新农活。这次青春与乡村的相逢，对我们的成长十分的有意义。
2: 岗位平凡，善意不凡，人来人往的交通枢纽处处上演着不期而遇的暖心瞬间。有人体察旅客困境，以举手之劳助他人一臂之力，有人直面突发险情，果断出手守护幼儿平安。这样的暖心一瞬传递出凡人善举的爱心力量。
3: 近日在深圳机场，一位宝妈抱着熟睡的孩子，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踉跄着进入航站楼安检口。防爆检查大队班长陈玉军发现了这位宝妈的窘迫，立刻上前帮忙。
15: 小朋友13公斤，当时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太沉了。我其实根本没有想过，就是会有一个人说，就是很自然的把我的东西接过去，说你要去哪儿，我带你过去。
3: 25斤的箱子，3个大包，陈宇军找来推车，帮杨亚把这些行李放上去。得知孩子没带身份证，又带他们办理了临时乘机证明。随后，陈宇军一边安慰杨亚不要着急，一边推着行李车到值机柜台，一件件办理托运。
15: 不断的在安慰我说，你抱好小朋友，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你再坚持住一会儿。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真的是被这些话，就是他的行为给戳到了，就非常感动。
3: 在陈玉军的帮助下，杨亚很快办好了所有手续，机场的爱心电瓶车直接将他和孩子送到了登机口。在陈玉军就要转身离去时，杨亚请他一起拍下了这张合影。回到上海后，杨亚把这段经历分享到了网络上。
15: 我的初心发这个帖子呢，是为了可以让陈玉军小姐姐能看到，能对她说一声感谢，哪个善意善举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3: 一份贴心帮扶，收获一份真诚点赞，一次分秒必争的守护，则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发生。近日，湖北武汉一名未满2岁的幼童误入地铁4号线集贤站，独自乘坐手扶电梯下行，险象环生。正在附近的保洁员鲁俊英发现后，立即冲至电梯出口处，抱起孩子化解险情。
16: 当时我喊了两声，我就说是哪个的小孩啊，好多没得人答应。我把工具一摔，我就跑下来了，直接跑下来，跑到这出口就把他截住了。
3: 由于没有见到孩子的监护人，鲁俊英将幼童送到车控室，交由值班站长看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广播寻人，并耐心安抚孩子情绪。约10分钟后，值班站长发现一名神色慌张的女士进入车控室，孩子立刻扑向这位女士。
17: 哎呀，吓死我了！
18: 谢谢。
3: 孩子母亲徐女士介绍，她在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手机电脑维修店。当天，孩子正在一旁看动画片，由于当时自己忙着修手机，没有留意到孩子独自跑出门了。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
2: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后，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地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7: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8: 目前物资数量正在增加，我们期待能收到更多，因为需求量确实很大。例如这两天我们就出现了一些食品包短缺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粮食、新的内衣、基本洗漱用品以及防护口罩，这些已经不够了。总之，目前的需求相当紧迫，普通家庭所需的一切几乎都需要。
19: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5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20: 看到废墟，看到人们痛失家人、失去家园，看到多少人失去了一切，真的让我很痛心。这次灾难也给了我们多种方式参与救助的机会。我们从早上6点服务到晚上12点，但大家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工。
2: 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

脚步，万般风雨皆可自渡，坚守自我，肆意生长，我的人生本来就该由我主宰。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充满力量的不被驯服的动物，感受挣脱桎梏向阳而生的少年锋芒。

挣脱了世俗的捆绑，我们终会奔赴人间烟火，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浪漫和期许。世间情意万千，最动人的莫过于一份笃定的奔赴，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逢，一纸红笺，一寸相思，传统情愫与市井温柔相融，道尽了世人对圆满情缘的向往。那些藏在心底的期许，那些静待相逢的赤诚，都被写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一起来听《红梅》。

缱绻情谊，我们重回热血滚烫的人间。人生就像是一个赛场，没有与生俱来的顺遂，只有永不言弃的拼搏。我们生来不凡，自带光芒，纵使前路布满了荆棘，也能够迎难而上，破局而出。所有的坚持都有它的意义，所有的奔赴皆有回响。心怀热爱，无畏闯荡，我们皆是天生的胜者。这首歌就送给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我们吧。

0: 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人生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机，犹豫迟疑只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焦虑未知前路，心中有热爱，脚下有方向，就只管勇敢地出发好了。生活的精彩永远藏在一往无前的奔赴里，所有的远方皆可抵达。放下顾虑，告别迟疑，从此刻出发，奔赴山海，奔赴热爱。愿我们都能够不负韶华，不负自己。来听这首《即刻启程》。

勇敢启程的路上，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人并肩一程陪我们走过一段山水，最后悄然离场归于人海。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有悄无声息的别离。那些相遇和擦肩都是人生常态，不必执念过往，不必纠结遗憾。来人可期，过往可逝，很多人本来就是途经你的世界。一首现场版的《他只是经过》，道尽了人海相逢的释然和通透。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

看过人来人往，历经聚散别离，最难得的始终是不忘初心，坚守本心。世事纷扰，万象更迭，外界的喧嚣从未停歇。有太多人在浮沉中弄丢了自己，但总有人守得住心底的纯粹和赤诚，心怀执念，不负初心，与纷繁世间坚守着一份笃定和执着，以心为念，执心而行。纵使前路风雨兼程，也能够笃定前行，不负此生。 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执心》。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的旅途难免起落，难免困顿，难免有孤身难撑的时刻，但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是有人偏爱，有人陪伴，有人始终愿意为你兜底。不用逞强，不用孤单，风雨来袭的时候，总有一份陪伴坚定不移，总有一份慰藉温柔治愈。岁岁年年万般境遇，始终有人轻声地告诉你，别怕，有我呢。这首温暖又治愈的合唱曲目《有我呢》，送给正在收听节目需要慰藉的你。

世间情感百态，有温暖相伴，也有离憾收场。就像娇艳盛放的玫瑰，惊艳时光，也暗藏锋芒。美好转瞬即逝，深情终遇别离。太多的情愫始于心动，终于落空，满心期许，最后只剩满心怅然。那些藏在心底里的遗憾，那些无处安放的情愫，都在婉转歌声当中缓缓诉说。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一首让我伤心的玫瑰。

经历过情感的遗憾，最让人动容的是并肩同行的过往。人生路远，岁月匆匆，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告别很多人，但年少同行的时光永远是心底最珍贵的宝藏。那些并肩奔赴的朝夕，那些携手追梦的热忱，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纯粹且滚烫，永远不会褪色。纵使岁月变迁，境遇更迭，曾经同行的记忆永远是那样的熠熠生辉。一首现场版的《我们曾在一起》，致敬所有并肩同行的过往和挚友。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当我们回望过往，感念相伴，觉得这世间最绵长的力量，莫过于跨越时光的热爱与深情吧。爱意从不受时光的限制，不惧山海阻隔，可以跨越轮回，贯穿朝夕，岁岁不息，生生不止。这世间所有的执着、奔赴、深情，都汇聚成了生生世世的眷恋和期许。旋律恢宏，情意绵长，接下来就听这首《生生世世爱》。

经过世间百态，揽尽爱恨悲欢，终会读懂人生的真谛。一世为人，我们历经浮沉，尝遍冷暖，追逐热爱，释怀过往，拥有过陪伴，也经历过孤单。这一生有风有雨，有甜有苦，有执念，有释然，万般经历皆是馈赠。 以平凡之身阅世间万象，守本心纯粹，度漫漫余生。人生一场尽力而为，不负来路，不负余生。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分享一首《一世为人》，在歌声中沉淀心绪，感悟人生。当悠扬旋律缓缓落幕，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和大家道一声再见，期待着下期再相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万般情绪起落，有挣脱束缚的热烈，有藏于心底的怅然，有不完美的遗憾，也有奔赴前路的坦然。我们以歌声为载体，收纳日常所有心绪，在旋律里和解自我，在音律中遇见共鸣。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沉浸于音乐，与所有的情绪温柔相拥，解锁属于自己的片刻松弛。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情绪的修行，我们总会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或许都像玻璃一般，看似坚硬独立，实则细腻敏感，容易被细碎情绪、人际纠葛轻轻触动。很多时候我们故作坚强，默默扛下所有压力，把脆弱藏在深处，不轻易示人。那些无人知晓的委屈，悄悄自愈的瞬间，都是成长最真实的印记。生活不止负重前行，也藏着简单细碎的快乐。疲惫之时，不妨允许自己短暂的松弛一下，一起来听这首《玻璃》。

彻底。轻快灵动的旋律瞬间可以驱散心头的沉闷和疲惫。我们成年人的快乐从来都不复杂，无关盛大光景，只源于当下的微小期许。一句简单的念想，一份纯粹的热爱，就能够治愈大半生活的琐碎与糟糕了。不必时刻的紧绷自己，学会在平淡的日子里捕捉小美好，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挣脱束缚，拥抱自由，是我们一生都在追寻的课题。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源于阿四。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佳雷。人生的路上总有牵绊与不舍，总有过往难以释怀，但真正的成长就是学会与旧的过往挥手作别，放过曾经的自己，挣脱执念的枷锁，让遗憾落幕，让前路开阔，往后余生随心而行，自在安然。挣脱世俗牵绊，却难免在回忆里驻足，那些刻在时光里的过往，终成心底难忘的印记。一起来听一首《替我自由》，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对自由的向往，也藏着告别过往、奔赴新生的勇气。

人的一生总会拥有无数段的回忆，有的温暖治愈，有的带着淡淡的怅然。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即便留有遗憾，也构成了完整的人生。不必刻意的遗忘过往，坦然接纳回忆里的悲欢，也是一种通透的成长。看过遗憾与得失，我们终究才会明白，世间本无完美，接纳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陈瑞婉转绵长的歌声，用凄美的回忆里这首歌勾勒出了藏在岁月里的过往与念想。

们好像是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完美，苛求自己事事周全，人人满意，但每个人都是有短板和缺憾的，有犯错的权利，有平凡的模样，不必去苛责自己，不必跟风迎合，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包容自己的不足与遗憾，认真生活，慢慢成长，交出最好的人生答卷吧。一起来分享一首《不完美小孩》。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0: 钱。
1: 各位好，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澄澈心境、热血热爱与平凡温柔。世间纷扰万千，人心浮躁繁杂，我们总在奔波中迷失本心，在纠葛里疲惫困顿。偶尔，你也要停下脚步，沉淀心绪，放空自我，在纯粹的旋律里安放身心，保持内心的干净，才能够从容应对生活所有的风雨。接下来给大家一段空灵澄澈的旋律，它自带治愈人心的力量，仿佛能够瞬间带你远离尘世喧嚣，奔赴一片纯粹静谧的天地。

有时候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会瞬间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比如说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段源于经典仙侠剧的旋律，藏着乱世江湖的爱恨纠葛，也藏着宿命里的执念和成全。歌声跌宕起伏，道尽了江湖侠义、人间情深，也让我们懂得世间所有的奔赴和坚守皆有意义。一起在熟悉的旋律里体会江湖爱恨吧。

人生这一路行来，难免会遭遇坎坷、阻碍、困境、磨难，但只要心怀热爱，步履坚定，迎难而上，永不退缩，终能踏平坎坷，抵达山海。一首节奏激昂、气势磅礴的国风旋律，可以瞬间点燃我们心底的这份热忱。一起来听《九九八十一》。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是否真的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奔波，三餐四季的琐碎日常。那些默默的坚持，无声的努力，细碎的温暖，看似普通，却可以拼凑成珍贵的人生。认真地过好平凡的每一天，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就会成就最动人的人生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平凡故事》，质朴平淡的歌声娓娓道来普通人的日常与过往，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烟火人间的真实和温暖。

人生真的是一场不停前行的旅程，有别离就有重逢，有落幕也会有新生，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也不必纠结于当下的得失，所有的结束你都把它看作新的开始，所有的别离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保持热爱，心怀期许，勇敢往前走，下个路口自然会有新的风景，新的惊喜在等候。我们在这首《下个路口见》当中和大家道一声再见吧。本期的相约有晴天就到这里，感谢你全程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却是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 Now Chinese Best 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 Now 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摇滚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接下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它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呢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啊，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一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需的7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

为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着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

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啊、等等哈、啊。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了。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也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申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惜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她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她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呢、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怡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

0: 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7: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

0: 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4: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9: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0: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8: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8: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况。

0: 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

0: 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全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1: 宁夏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让西夏陵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0: 吴中市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1: 中卫市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赋能百姓幸福生活，小圈子托起大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用实打实的项目

0: 看得见的技术，摸得着的效益，推动我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1: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氮化铝粉体、陶瓷基板等产品研发，逐步打通从粉体制备到陶瓷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工艺优化与技术迭代，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规模化生产能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印国：
2: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我们目前四条产线，其中氮化铝粉体的产能是年产500吨，目前呢是居于国内第一的一个位置。然后陶瓷制品，我们现在的产能是年产400万片，目前国内也是最大的。
1: 以质改数转为抓手，我区持续推动全产业数字化升级，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赋能。银川微力传动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急速推进 5G 绿色智慧工厂建设。零基数字科技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电网巡检等危险作业。宁夏卧福百瑞枸杞建设智能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重构枸杞精深加工流程，让生产效率提升30%。银川微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建林：
3: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力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1: 宁夏卧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4: 在鲜果采摘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榨汁，减少鲜果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隔绝空气与微生物，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1: 在宁夏，科技创新正引领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研发的铜铬泥粉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降温材料，过去这项技术受技术壁垒限制，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楠：
5: 这项核心技术呢，深陷这个卡脖子困境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1: 自2021年起，企业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聚力攻关，从钽钛合金技术入手，经过反复试验，掌握了均质熔炼核心工艺，并于2026年6月实现全链条核心技术突破，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宁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张玲：
6: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1: 优化科创平台体系建设是激活创新动能、畅通成果转化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精准举办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进飞地科创中心布局建设，以多元科创平台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赋能产业。
7: 去年7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宁夏在守护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世界遗产活化利用，讲好世界遗产故事，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让世界遗产持续焕发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8: 当三星堆遇上西夏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1: 展厅内，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造型奇异，承载古蜀先民的精神信仰。宁夏本土文物则以器物为主，主打实用功能，纹饰简约质朴，尽显边塞游牧与农耕融合的独特风貌。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铜框，生动诠释了中华。

0: 文明多元一体，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参观。宁夏游客王苗苗
1: 刚还跟我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0: 河北游客江雨晴，
2: 西夏陵这些大多都是一些瓷器什么的，而这些三英堆的呢，都是一些面具人像。
0: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同期国家博物馆正举办大型三星堆专题展，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
3: 听说当时是三顾茅庐啊，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0: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游客量突破18万，同比增幅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银川西夏陵管理处副主任杨瑞。
4: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金属文物的修复项目，编制气候变化防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0: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西夏陵管理处还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宁夏学生白子萌，
5: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0: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越级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银川西夏陵文旅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小旭，
6: 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陵，了解西夏历史文化。
0: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陵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7: 请听说方时评，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不止于数据翻倍。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游览人流翻倍，数据是表象，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在文化遗产和老百姓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现在西夏陵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 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换了赛道。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理文化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安全边界。通过立法画上红线，在管住和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于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则是格局上的破壁，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西夏陵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
8: 吴忠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请听报道。
9: 连日来，同心县鸳鸯湖景区的优美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垂钓休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经过改造正变身为乡村文旅打卡地。同心县鸳鸯湖景区负责人苏永峰：
10: 经过三年的改造，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好地方，吸引本镇和周边的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游玩。
9: 生态赋能产业，产业带动发展。在红丝堡区中卷塘村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芍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游客李娟
11: 刷了朋友圈，看到芍药花开花了，立马就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花海打卡，瞬间心情都美美的。
9: 再过一个月，村里试点种植的十亩芍药就将进入成熟采收季，村民们又能迎来增收的喜悦。红丝堡区中卷塘村种植户严露：
12: 五年的芍药我亩产能达到2吨多一点到3吨，预计我们亩产在6万元左右。
9: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群众共富宝库。今年上半年，吴忠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9元，同比增长7.1%。吴忠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监测防治科负责人李学明：
13: 顶顶火和集资班攻坚战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科学绿化、潮效管护，不断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通道，把优良生态颜值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新市的经济价值。
7: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步行15分钟，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样样配齐。这样的便民小圈子覆盖中卫31万居民，民生便利触手可及。请听报道。
0: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带着露水的辣椒、西红柿摆放整齐，一筐筐鸡蛋码放有序，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所需。中卫市民宋伟明：
14: 菜市场也特别方便，出了门就能买到菜，不管是购物呢、买菜呢、逛街呢，都挺方便。
0: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中卫市民杨金鹏：
15: 走几步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艺团队排练的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0: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干事林子如：
16: 现在我们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功能更加齐全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像这样多样便民的服务，也实实在在的方便了我们辖区内的老人、小孩等不同的群体。
0: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近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中心、6个便民生活圈，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中卫市商务局副局长杨岩：
17: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民生。
8: 8月15号，第20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赛区的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工程答辩。 请听报道。
18: 这里是宁夏大学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总决赛。

0: 在现场，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都已经集结完毕。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每支队伍都要用20分钟的时间，把自己设计了一个学期的化工厂讲给专业的评委听。
1: 那您考虑过这种成本，你这个怎么核算呢？
2: 可以看到，这部气体从脱氢反应器出来以后，它的氢气为89.2%，这部气体在我们查询了关于氢气的相关文件以后，可以得知，这个氢气不能直接作为产品进行售出。 化工设计这四个字听起来离生活很远，但这些年轻人正在做的是在电脑里建起一座完整的化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每一根管道、每一个反应器都要他们自己设计。竞赛题目来自真实需求，学生不仅要完成技术方案，还包括市场分析、设备选型、厂区布置各个方面。
3: 南京工业大学参赛学生程博洋，
4: 终于请过来了，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
1: 南京工业大学参赛学生丁可业，
5: 每一个所涉及到的点，我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老师在问的问题，就是可以，我们都就是有所去关注到。
6: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指导教师张林，
7: 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从课本的理论知识，已经能转化到一个实战项目的这样一个设计过程当中，他们的实战能力，包括我们项目的这样一个经历呢，都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
8: 这个比赛看起来学生是在做作业，但很多高校已经把它当成了培养工程能力的重要一环。与其说他们在参加一场竞赛，不如说他们提前当了一回工程师。
9: 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参赛学生张永强：
8: 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竞赛的目标进行了结合，然后也在竞赛的过程中。
10: 得到了团队的磨合与历练。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向辰：
11: 化工设计大赛，并不是说就在书斋里面的这样一种大赛，它都是结合着具体工程项目，啊，来开展的这个竞赛活动，既是学生的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同时也会给。
1: 工业过程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本台消息，8月14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对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本次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覆盖全区所有煤矿和非煤矿山及全区各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重点聚焦矿山企业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入井人员隐瞒和位置作假、井下密闭管理混乱、矿井用电量异常变化、违规发包转包、自救器安全隐患、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8个方面2事项和属地监管流于形势的突出问题，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同查同治总结提升4个阶段压查推进。 会议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各矿山企业要聚焦22项重点问题开展靶向整治、狠抓问题整治，要紧盯重点违法行为，重拳打击，坚决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全力保障全区矿山生产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12: 今年以来，泾原县通过党建联建、产业共建、资源共享，破解乡村发展不均衡、产业联动不足等瓶颈，深入推行片区化组团发展模式，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1: 走进泾原县香水镇会台村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工人们正娴熟采收成熟的黑木耳。
13: 短短几分钟就能采完整根菌棒，这些采摘下来的木耳将被运送至晾晒点，经过自然晾晒加工后作为成品出售。
14: 想问一下，咱们在这边工作多久了呀？
15: 四五个月了，
14: 这是七个小时，
15: 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4: 一个月也没啥事，一天一百元嘛。泾
1: 原县香水镇会台村党支部书记虎峰志：
14: 那么会台村今年。 流转土地70把亩，种植了80万磅木耳，每天用工35人左右，今年预计营收能达到50万元左右。
0: 在摩尔基地进行务工，每月能够增收2000块钱左右。
1: 依托全县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整体部署，今年会台村联合周边米岗村、太阳村、卡子村等行政村共建木耳产业带，组建发展片区，大家技术共享，销路共通，产业共建，共同发展，打破行政村单打独斗的资源壁垒。而在香水镇，这样的片区化产业发展格局已多点铺开，初具规模。泾源县香水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涛，
2: 以会台、米岗、卡子村香菇产业园的两带一园已经初步成型，辐射带动全镇18个村1200户的农户种植香菇、木耳等菌菇，全镇已上架菌菇已达到720多万磅。
1: 目前泾源县已打造14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本台消息，盛世送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8月15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参加展演，他们用质朴的嗓音、炽热的情感，唱出了对党的深情、对家乡的热爱。宁夏老年大学合唱团团长黄建敏，
3: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9周年，我们专门选择了这首长征祖国的一首作品《告别》，让我们永远要牢记历史，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感恩党，感恩这个社会。
1: 市民张倩茹，
4: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样一场与懒山落日共同合唱的盛会。这个活动呢，既丰富了我们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这些一首首展演的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积极的正能量。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9: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0: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图书馆是城市的书房，更是彰显城市文明气质的精神地标。如今呢，线上阅读是愈发的便捷，大众对公共图书馆的需求呢，早已跳出单纯借阅的传统范畴，转向沉浸式文化体验、多元化公共服务。在数字阅读时代，人们为什么依然选择奔赴实体图书馆？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走进宁夏，也走向全国，去寻找答案。
11: 记者荣小明。
12: 都说古籍要晒，可到底该怎么晒？今天在宁夏图书馆，我带您找答案。我身后就是山川渔秀故纸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的现场，诗词吟咏、典籍展陈、名家对话、非遗市集一站式打卡，让沉睡书库的古籍走出深阁，真正活起来。
11: 在这场多元丰富的文化盛会中，诗词里的宁夏主题展凭借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独特的策展形式，成为本次活动最核心、最亮眼的内容。策展团队深挖馆藏、珍惜古籍资源，精心遴选21首贯穿历朝历代、专门吟咏塞上山河风物的经典诗词。 并严格按照历史时序有序排布，完整串联起宁夏从古至今的山河变迁、人文沿革与民俗风貌。展览创新打造诗词加注解加典籍溯源加馆藏实拍多维展示体系，每一首诗词都搭配精准通俗的内容解读、详实的典籍出处，更辅以高清珍贵古籍原本书影，实现文字史料与实物影像双向印证，互为补充。宁夏图书馆副馆长王鑫：
13: 以这种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向大众介绍我们古籍，这样我们这个才把我们这些阅读推广工作也做得更实。
11: 除核心诗词主题展外，本次晒书系列活动同步配套多项特色内容，创新推出的馆员晒书环节以馆员现场讲故事的形式近距离解读珍贵古籍，塞上讲坛邀请国内与本土文学大咖同台对话，探讨新时代文学传承与坚守。丝路书香市集、非遗手作、雕版拓印、VR古籍体验等多元互动项目，融合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覆盖全年龄段受众需求，让整场文化盛会兼具深度与温度、古韵与新意。市民陈女士：
14: 近距离看到它之后，就觉得非常的珍贵，也很难得，很难得。可能我们还要去北京的图书馆都不一定能看到，我们在宁夏的图书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
11: 银川市湖畔中学学生杨木希：
15: 我觉得他这个活动就挺非常有意义，就是每次能让大家就在玩的同时还能学到一些知识，就像这次这个七扇，大家都在体验这个活动的同时就还了解了一下这个非遗。
11: 丰富的线下文化活动是宁夏图书馆转型升级的缩影，近年来宁夏图书馆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全力推进智慧化品质化升级，AI 数字馆员、智能检索、图书智能盘点等智慧系统全面落地，实现语音找书、自助借阅、精准定位，让阅读服务更高效、更便捷。同时，馆内全新升级的智慧阅读空间，以舒适的设施、柔和的氛围、多元的场景布局，打造出可停留、可体验、可休闲的城市书香特厅，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传统图书馆的刻板印象。读者李女士：
16: 传统图书馆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单一沉闷，对，就是这种感觉，不像这儿现在就是特别的宽敞明亮，氛围感都很拉满。
11: 记者荣晓明：
12: 宁夏图书馆正从藏书、读书、借书向文化策展、全民体验、文脉传承转身，这也是公共图书馆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那么公共图书馆还能创造哪些新的可能？靠什么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来、留下来？带着这些思考，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其他城市的创新实践。
11: 在上海图书馆东莞，光影 AI 技术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沉浸式宋代文化主题演出轮番上演，让图书馆变身沉浸式文化剧场。这座超大型智慧复合型图书馆打通了图书借阅、文化展陈、艺术活动、科技体验的边界，打造22个特色主题阅读空间，构建起集学习、社交、休闲、科普于一体的无边界文化综合体，真正实现读者看书、看展、观景一站式体验。市民夏女士：
17: 之前好像感觉图书馆一个比较沉闷、功能比较单一的地方，然后现在就觉得很多能像戳中你的点，更愿意经常来。
11: 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
18: 在上海图书馆东莞这样一个智慧复合型图书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服务理念就是用阅读进行文化普及、艺术普及和科学普及，用文化、艺术和科学普及来促进全民阅读。
11: 在山东济南市图书馆，晚上7点的全民夜校准时开讲，这是由图书馆创办的综合夜校，2023年12月正式开课，从美妆舞蹈到咖啡品鉴，从配音心理到 DeepSeek， 不断创新课程设置，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济南市图书馆副馆长尹延明：
19: 传统意义上的认知可能更多的就是看书、阅览，或者说自习。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创新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在前年推出来的解谜书市民夜校应该是火爆出圈，第一季度结束的时候我们进馆的人次突破了100万，让现在已经到了174万了。
11: 精准细分人群、深耕细分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提升服务质效的关键。 今年暑期，为满足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针对少年儿童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服务，创下了高新馆最高单日接待读者 1.1 万人次的记录。陕西省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贾瑞：
20: 我们对少年儿童馆实施延时开放，我们也开展了理想开花航天系列活动、智慧树绘本故事屋、书田伴读等活动，我们的世界像素展、恐龙馆、VR 大空间展、逐梦巴黎画展也同步展出。
11: 不止于场景和内容创新，全国各地图书馆持续推进图书馆加模式落地，主动走出场馆，嵌入城市肌理，全力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在山西太原的社区、学校、写字楼周边，自助图书馆连通着太原图书馆8万余册藏书，手机线上选书预约，第二天就能取走借阅，获取精神食粮也可以像外卖一样方便。太原市图书馆馆外流通部主任张峰涛：
21: 每天我们都会对读者下单的图书进行分拣，之后第二天我们会上午和下午两次把图书投递到各个自助柜站点，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各个自助柜站点周边的人群的需求来进行图书的调配更换。
11: 在重庆、广州等地，微型文旅书站进驻地铁商圈，乘客只需扫码就可借阅图书，让大家在乘坐轨道交通时可以尽享书香乐趣。重庆市渝北区图书馆副馆长陈群：
22: 文旅书站微型图书馆结合渝北文旅特色，通过线上扫码借阅加线下入住轨道的模式，实现文旅融合创新阅读服务，努力打造特色文旅融合创新阅读示范点。我们还会根据后台大数据分析，不定期补充各种群众喜爱的书籍，以满足广大市民的阅读需求。
11: 记者龙晓明。
12: 从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公共图书馆不再只是藏书楼，而是变成了一座座可阅读、可停留、可社交的文化综合体。这些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藏了多少书，而在于走进了多少人的生活。那么，当全国同行都在加速破圈，宁夏的公共图书馆又该如何立足本土，找准自己的破地方向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听宁夏图书馆下一步的思考和布局。
11: 宁夏图书馆副馆长王鑫：
23: 将会这个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同时呢以专业性作为这个贯穿事业发展的始终，将通过空间建设氛围的营造，还有打造特色的阅读推广品牌、馆藏资源建设等等，在全区啊建立起一个覆盖广、高效运转的现代化公共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网络，目的就是着力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同时呢，我们还充分发挥省级图书馆的统筹引领作用，联合全区的26家各市县公共图书馆来举办各种的阅读推广及相关活动，从而广泛的吸引广大的这个读者朋友走进图书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会主动走出去，把我们的特色服务、特色的一些这个活动带到群众身边。
10: 从各地的探索实践中，我们看到啊，一座图书馆可以有多种模样，从书库到客厅，从翻阅到体验，变得不是功能，而是理念。图书馆的核心呢，始终是人，它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藏了多少书，而在于照亮了多少人的生活。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见。
2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跨越山海星空为证，8月12号晚，闽宁两地青少年相聚盐池哈巴湖，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宁夏广播电视台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开启联动直播，这场仰望星空的浪漫活动背后承载着30年来闽宁教育帮扶的接力传承。无数支教老师跨越千里送来星光与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抬头望见更辽阔的世界。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特别的星空之旅。
12: 各位网友、各位老师、闽宁两地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与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共同打造的山海心连心共赏英仙座流星雨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我是主持人李晨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思静。此时此刻我们正身处于宁夏哈巴湖国家自然保护区，那么这里啊可以说是国内非常稀缺的

0: 分会上的各位同学们，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今天和大家相聚在线上，共同来欣赏这一次盛大的天文盛宴。那么在此时此刻呀，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相约在这里共叙山海情，其实也是源自于闽宁的教育方面的情缘。那么坐在我身边的这位陈老师，就是我们福建泉州中学到罗山中学执教的第三批教师。所以刚开始我想和陈老师先聊一聊，陈老师，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来到罗山执教的？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所在的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和我们罗山中学是一个班湖的关系。我2023年的时候，在还没有来支持，还没来知道，2023年的时候，曾经作为这个两校交流的一个专家，在这个地方，在罗山中学曾经来开过一场公开课，也开过一个讲座。就是那一次的这种这个交流，我就发现这里的孩子，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我有个机会来深入的来体验一下。所以说我很希望说，在我整个教书的这几十年当中，有个机会能够让我体验一下不同的环境，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社会。
0: 我们现在罗山中学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是这个依托于咱们这种福建泉州一中对咱们的组团式帮扶，这样的帮扶对咱们学校带来哪些变化？
2: 首先从管理角度来讲呢，就是咱们沿海地区的这个先进的管理理念啊，它就能带到我们学校来，这样呢把我们的这个行政效率就会提高。第二点呢，我觉得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对老师的这个思想的碰撞过程当中，我们老师呢会有教向严的这样一个转变。
0: 张校，那现在我们知道咱们有山海班，然后也有咱们闽宁协作这些好的政策，那未来咱们学校怎么去借助这些好政策去发展，您给我们再畅想吧。
2: 我们每年有一个也是来自于闽宁协作资金支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罗山中学山海班的孩子会和福建的进行一个研学交流这样呢我们孩子呢会到泉州中学呢泉州一中呢进行学习一周，在这过程当中呢还会去看一看我们福建最美丽的大学厦门大学。对，这样呢就帮助我们孩子能够树立一个理想，树立一个目标，
3: 对
2: 能够刺激孩子积极向上发展，这样希望呢就是闽宁协作这个在支持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我们的帮扶成果能够落地，然后呢形成罗山中学固有的这个特色的学校品牌。
0: 对
2: 总体来讲呢，就是闽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来对我们罗山中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张校，说到这儿，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孩子们，咱们山海班的孩子们去到福建之后，他们给您回来分享了一些所见所闻？
2: 有，是在去年有一个孩子，他去了以后，最后有一次我在值班过程当中，我就是碰到了以后，我了解了，我说你有什么感受？他说老师，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在这以前呢。我觉得我的最大的世界可能就是红寺不在宁夏这个地界，没有见过海。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努力，我把我的目标呢应该树立在像厦门大学这样一个优秀的高校这样一个目标的过程。
0: 好，说到这儿，其实刚才陈老师也聊了在我们泉州中学支教的一个经历，包括刚才张校长也介绍了我们因为这个组团式帮扶对学校带来的这个提升和赋能。那么其实我们的曲老师就正是我们中学年轻的这个地理教师，其实也想跟您沟通交流一下。平常您和陈老师，我知道也算是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身份。您平常和陈老师相处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吧？
4: 对于天文这一块科普的话，其实我心里面之前的话也是有点疑惑，就是这个天文科普要怎么做是最有效果的。陈老师就说，就天文科普不在于你到底有多么渊博的知识，或者说你到底对于理论方面的操作多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走出去去实际的去操作这个设备然后呢带学生去，让他自己去练习，让他自己去观看这个东西。
0: 其实陈老师还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就结束这次支教的一个经历了，那徐老师现在其实已经等于在跟陈老师在不停地再去学习。那正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天文社的孩子们是怎么进入到咱们天文社能够去参加进去的。
4: 当时我们实际上组建天文社是在我刚才说的两次活动之后。
0: 对，
4: 刚开学我跟陈老师就说，要不我们先组建天文社。
0: 对，
4: 结果开学那段时间学校的事儿特别多，就是没有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能抽出来去专门的组建天文社。陈老师说那我们先搞活动。
0: 对，
4: 活动搞了之后我们再组建。那么在搞活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第一届天文社的核心成员就已经组建起来了。就是

0: 不是有些感兴趣的同学，我们就组织起来了。那么在我们组建天文社的时候，我们就发了，像各班就发了一些宣传的一些单，让你填一下他的一个申请书。
1: 那对大家来说吸引力大吗？
0: 吸引力特别大，就是我们发了之后呢，结果最终，而且我们只是在地理方向的班填了，最终收上来170分。
2: 今天其实我们现场有很多来自福建的几位朋友们，孩子们来打打招呼，来自福建的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啊。说到这儿了，我想问问咱们来自泉州一中的张老师，您平常在这个泉州中学是怎么带孩子们开展这个课程的天文课啊？
3: 我们的平时天文课，我们学校会有专门一个时间是一个社团活动。
2: 对，
3: 那么在社团活动的时候，一般我们就会进行先是理论的教学。
2: 对，
3: 那理论教学教学生们怎么认识星空，然后还有呢，像我们的太阳系的天体，一直到我们银河系的天体啊，一直到整个宇宙啊这些知识。然后另外呢，在有些特殊天象的时候，像我们像英仙座流星雨，还有像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我们也会打开天文台，然后教孩子们使用望远镜，然后教孩子们怎么样去观测，去认识星空。
2: 那么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泉州一中这个天文社，我们的天文台，其实我相信咱们现场的很多我们宁夏的孩子们也特别的期待，想看一看那边的天文社天文台什么样。那么现在咱们就把信号再次交给第二现场，让那里的主持人带我们来参观一下福建泉州中学的天文社。
4: 大家好，我现在在福建泉州一中的天文社。刚刚听了老师们分享关于闽宁天文帮扶的暖心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触动。那其实在千里之外的泉州一中，同样有一群热爱天文的孩子们，他们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努力学习天文知识，坚持观测星空，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更多的身边人。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揭秘泉州一中的天文社。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泉州一中现任天文社的社长黄博赫同学。黄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那网上也有很多网友非常想了解一下天文社平常都在做什么，你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5: 就如这边的几台望远镜，我们平时社团活动就经常利用这些望远镜去观察那些星星。
4: 那现在我看泉州的天色也暗下来，星星也都出来了，而在宁夏呢，夜幕也刚刚降临，恰巧到了观星的绝佳时刻。那我们把泉州闪亮的星河摘下来递给宁夏主会场。
1: 孩子们想不想去篝火那玩一会儿？
2: 怎么样？
1: 好，那我们
2: 行动起来，
1: 出发。
2: 走。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将和各位我们景区的、我们延池的各位嘉宾一同去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这里会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6: 第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刘老师，为什么哈巴湖它的暗夜能够这么的暗呢？
3: 对 ，OK， 首先呢，我们经常说哈巴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星星故乡里的星星故乡，就是拥有非常好的暗夜条件。我们这个地方呢，离银川市首先是非常遥远，那么虽然说离延池县城稍微近一点。但是呢，直线距离也超过差不多30多公里，那么可以避开绝大部分城市的灯光。其实我们现在看不到星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灯光的影响，可以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光环境或者是光污染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主要离城市比较远，那么它的光污染就比较小。
6: 以前你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它其实以前是这个毛乌素沙漠。
7: 对。
6: 然后现在治理得越来越好了，这中间做了多少的努力跟变化呢？
8: 对，我们哈巴湖呢，它的前身呢是我们毛乌素的西南边缘。那这个地方呢，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我们建立了国家级的这个机械化林场，然后由我们大概现在是有3倍人左右，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植树、治沙、造林，然后还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绿色家园。
6: 我们在银川哪里能够看到流星雨？
3: 其实最好的还是我们的那个贺兰山，虽然说现在这两年光污染已经越来越严重，但是还是推荐贺兰山周边，然后还有我们的黄河岸边，就是宁东那块黄河边上，这些区基本上就是远离城市、远离灯光的区域，都是比较好的。
6: 星星的故乡是宁夏的 IP， 然后我们延池，我们哈巴湖算是星空秘境了，为什么会这么称它呢？
9: 哈巴湖啊，我们的这个旅游景区也是被作为我们宁夏推出的12条这种观星路线的之一。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视野实际上是非常宽敞清澈的这样的条件下呢，就造就了 我们可以说是天然的禀赋啊，造就了这样极致的关心的这种场景啊。这在西北整个这个关心的场地之间，它这个赛道是非常独特并且稀有的，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星空的秘境。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同学有没有知道王维的那首千古绝唱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今天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是大漠探秘境，星河落人间的这样绝美。
7: 说得太好了，牛姐。
6: 现在是哈巴湖的第一现场，我们泉州第二现场的朋友们也依然在关注着我们的直播。然后我们也听说，在泉州的现场，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准备了一份惊喜。接下来的时间，演播室交给他们。
4: 好的，司静。那今天在我们泉州一中的现场，苏海林同学也为这次关心活动特意准备了一曲小提琴演奏，希望用动听的琴声来陪伴大家静候流星。那我们接下来有请苏同学

0: 每一颗星星都自带光芒，每一次仰望都不负热爱。也正是这点点星光，将我们米明两地的少年们汇聚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交还给宁夏主会场。
1: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这个应先做流星雨，那么于教授来了，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什么是应先做流星雨，我们今天为何要相聚在这里观看它。
2: 那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看应先做流星雨，它也是一个呢有规律有周期的这么一个流星雨。那么它大约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就说有比较大的这些物质靠近什么地球，那么特别是在预计是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凌晨，就是说可能会这种极大期出现，由于投影的效应的话会投影到一个点上，如果这个点落在某一个星座就叫某某流星雨。那么应先座刚好是应先座流星刚好是投入到什么应先座上，所以就叫做应先座流星雨。
3: 那我谢老师，我想知道我们那个十二星座真的跟性格有关系吗？您从天文这个角度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吧。这么说吧，就是十二星座这个东西我们先假定它有，然后你会发现十二星座啊，就是黄道太阳所经过的这些星座啊，那这十二星座是什么时候的呢？是4000多年前的。对，而今天我们的太阳会经过多少个星座呢？其实有13个，多了一个叫蛇夫座。
5: 蛇夫座。
4: 对，那假设它有关系，那多出来的那个星座怎么办？啊，那就证明它跟我们大多，所以说大部分的天空中的星座啊，这些跟我们的人。跟我们的生活啊，跟我们的生日，这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全国哪些地方能看到流星雨？
6: 哇，已经关系到全国了。
1: 等于是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至。
7: 对对对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卫星云图。那么想要看流星的话，首先就是大家要可能看得到星星啊。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可能天阴，那就没办法了啊。然后呢，只要你所在的地方天晴，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我推荐大家还是要去到一些城市周边的地区，就
6: 空旷一些。
7: 一是要空旷，二是环境要足够暗。至少你要能看得到星星。
6: 为什么应先座流星雨每年八月都很稳定，那么其他流星雨好像就没有那么稳定呢？
7: 这个可能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啊，可能了解的比较少。其实我们讲北天有，就是我们北半球吧，北天有三大流星雨，每年的1月5号的象限一座流星雨，8月12号的应先座流星雨和12月13号的双子座流星雨，这三大流星雨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流星都是比较稳定。但然后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流星是由彗星带来的嘛，彗星带来的这个尘埃带，它只要没有被消耗完，那么它每年的发生的周期基本上是固定的。
1: 刚才在直播当中就说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份惊喜，从篝火晚会到刚才我们全程同学带来的小提琴表演。那么在现场这个环节，我们现场来自福建和宁夏的孩子们也要再给我们来一份惊喜，来，请出他们吧。
8: 这是哪？

0: 里，一年近300多个晴好的夜，颗颗宝石镶嵌天幕，心汇成海，灿烂如梦。
1: 得天独厚的深邃星空，让追星者心驰神往，痴情仰光。
2: 这是哪里？满天星斗，宛若诸神。一瞬间，仿佛打开了时空之门，行千里万里，只为赴一场星星的约会。
3: 这是哪里？神奇的让人震撼，安静的启迪心灵。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就是星星的故乡，这就是中国的宁夏。
4: 在世界行走，为宁夏停留，星星的故乡，神奇的宁夏。在这里我们仰望星空，在这里我们把梦想照亮，在这里我们仰望星空，在这里我们把梦照亮。
5: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草坪上，现在我身边的罗山中学的孩子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在整个的直播访谈的最后的阶段，我们来问问他们的感受。
6: 我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当流星雨划过，当流星划过夜空中的那一刻，我感觉，这一幕可能会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7: 可以多加一条愿望的话，我可以希望就是大家身体都能健康。
5: 哇，太棒了！
8: 其实看到星星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其实有一丝震撼，因为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在宇宙的浩瀚面前，我们人类虽为渺小，但却能够发现宇宙的浩瀚，走进宇宙，走进宇宙，然后也促进了民间协作帮扶，然后促进民间两地人民互相走近。
5: 今天我们整夜都会带领大家去进行一个星空的慢直播，但是我们跟孩子共同度过的时间呢，就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作为这整场直播的一个 ending。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9: 准备好了。
5: 我要放音乐了。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9: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焦雷。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4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雷阵雨，风力在2转4级。具体气温情况：银川18到27度，石嘴山16到27度，吴中18到27度，中卫17到27度，固原15到21度，宁东18到28度。
9: 那预计今天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盐池县、隆德县、金源县累计降水量可达10到35毫米，部分乡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白天，盐池县、同心县、中卫和固原两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正风6到8级。那明天和后天白天，固原市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1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
9: 新驱动产业升级，赋能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
10: 西夏林申遗成功1周年，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
9: 星光闪耀热度出圈，主流声量描绘宁夏高质量发展新画卷。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